0: 在得天瀑布的水雾里，桂边关是硕龙镇公认的盐城。
1: 你从前
2: 什么
3: 好讲究这啊？
4: 哎，姑娘，您可别小看这门镜子，这叫做姻缘宝镜。据说这里面……
3: 我竟拿珍贵的长生火来点这些灯笼。

0: 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三项服务大会。
2: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1: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3: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4: 大碗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设。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5: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6: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7: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师父，怎么回事？为何为幽宫里大增？哼，
1: 因为这幽界的乾坤护住，你苏逸水在人间越是了得，在幽界便被压制的越狠。
0: 原来如此，所以在这幽界，我反倒最强。师父，在幽界，换我护着您。

跟不上了。

0: 谢过二位了。这妖界的魔兽，我赤门早有计策。如果不能瞬间遁出三里开外，就根本甩不掉。
1: 这金符才是罕见，就算是九花一年，也只能找到七八张的量。已经有这么多。
2: 这顺行符难做，我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才画出来的。只是我们人太多了，根本到不了三里那么远。
3: 还是会被魔兽追上的。名利暴增，就凤松请帖了。紫玉水，交出魔诀。
4: 突然间，轩然，
5: 林灵，
4: 一气破心河。
5: 尊上，拜你们所赐。
6: 这魔兽定会重新冲击此处。
7: 他屡次作恶，今日我去先诛此祸。
8: 先生，见下留人。
9: 刚刚的事是我们的错，我愿助诸位逃离此地，求先长莫要伤我家尊上。
8: 我学过一门秘术，能让法器符咒未能一时大增，
10: 求诸位开恩。

0: 总算逃出来了，屠长老，你的手臂命数总有代价，我们已脱险地，请诸位信守诺言。这丹药是我亲自炼制，疗伤有些奇效。
1: 魏鸠，若不是屠长老帮我们脱身，你的命早就没了。幽界残损血肉，他伤得不轻，你要尽快带他返回人间养伤。那处绝峰上，就是幽界出口，二位也需尽快回去。
2: 山人，我们走。
3: 温师妹，
2: 你且先回人间，我还有事去做。
3: 你有什么事儿？
2: 山下这些魔兽并未死心，咱们脱身容易，可是素衣者和薛冉冉还留在这里，我要替他们将魔兽引。

0: 血肉之躯会吸引魔兽，不必看了。
1: 轩然染的丫头说你伤得不轻，需要回人间养，真的假的？
0: 若我要尊上即刻带我回去，尊上就会照办吗？
1: 不行，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接近灵泉，就算拿不到，也要用灵泉洗一洗烈火剑，才能重启玄天宗啊！你到底怎么样？
0: 我没事，刚刚不过是玩笑话。孙尚，快去吧，再晚些苏玉水封住灵泉，就没机会了。
1: 可是你。 老老实实在这待着，等我回来。

这上古大阵，皆落水之极寒，才能将灵泉僵化，冻结封印。师父，你尽全力封印灵泉，我为你护法。嗯。

0: 常年带着大阵捉马，
1: 放开那个魔王后人，出手助我！

你要做什么？以后有你吃到他，你的徒子徒孙救不了你。孤星般的羁绊，胜过我了，心还有力量。他当年为了封你，剖去这枚金丹，不仅成功在即，定会竭尽全力。

0: 你若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认识你，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1: 既然你答应了半分师徒恩情，就答应我一件事：宁缺我封在望仙馆，也替我将他还回幽界。

0: 事业行书，这么多年了，终于出来了，多谢小五相助，
1: 恭喜前辈。
2: 好久不见，青哥。哦不，你应当不记得我，现在该叫你薛冉冉才是。这还有个册子，这就是叶心书的画像吧？
3: 你们猜，这块我会给谁？给我。青哥，想不到你竟闯到幽界里来了。
1: 叶心书，
3: 青哥，快把灵泉给我。
4: 是养育木青哥的叶心书，也是阻止他封印灵泉的舵仙。
3: 正是如此，冉冉，他很危险，不要靠近他。
2: 之前正是木青哥帮我封印云此书，
3: 不让我拿到灵泉，现在我便从他手里活着。
2: 管你是谁，都不许打扰我师父。
3: 好啊，我现在便杀了你。

不必分心，我有建立法门，能撑得住。

0: 关系，现在有另一个游戏。
1: 金钱和权力都唾手可得，不会因为这些而留在我身边。你让林泉上苏一水之身，失败后却还回来找我，说明我这里一定有你很想要的东西。
2: 殿下果然聪明。

0: 用法术强行逆转了你的寿元，接下来半年之内你的身体都会如今天这般。
1: 半年之后呢？
0: 半年之后若是我们的计划成功，你不仅拥有现在的体魄，同时你可以拥有让一切重来的能力，包括追悔莫及的过往，以及你那得不到的权利，还有母亲哥都会在你的鼓掌之中。
2: 说说你的计划吧。

0: 这些玄之又玄的事，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叶心，不可能知道的。你到底是谁？
1: 在下遁天。
2: 九华派创派祖师，天下第一仙使，可是遁天几百年前早已飞升成仙，为何要化作叶星石？
3: 人人心中都有追悔莫及之事，我也如此。
4: 爸，羊肉鸡腿啦，好香啊！
5: 夫君，吃饭了。
6: 马上来，
5: 快坐呀。
7: 哇！今天怎么这么红绳啊？你们猜，第一个鸡腿我会给谁啊？
8: 那肯定是娘啊！
7: 从你，来，今天娘辛苦了。
9: 夫君，不杀魔主，你放了你的妻儿！
1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飞升之路，有沙魔正道才是至高。放走了人魔王，你便失去了千年难得一遇的机遇。你好好考虑一下。

0: 我求你办的事情可有消息？
1: 你想让故人转世重生，事是办不到。且不说飞升之后仙人不许再贪恋人间，即便你得了转生术，也需在七日之内收集故人的魂魄做法，否则也救不了亡者。本片仙人寿元漫长，却无事可做，便会回想从前。可是你成仙已有数百年，一切都太迟了，算了吧。
0: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让咱们一家成全，哪怕让这一切推倒重来。
2: 仙长说想让一切重来，需要几样东西，其中最要紧的是灵泉和魔子苏一水。
3: 正是如此。
4: 你们这是做什么？
5: 我们来接西山的仙师们回山呐。这玄门不愧是玄门呐，出手真大方，把咱们方圆十里的名厨啊都雇来了，真是大手笔啊。
6: 那是谁雇的你们啊？
7: 我。
4: 师傅，
7: 住在这种穷酸的地方我已经在忍耐了，出门还要风餐露宿，御剑而行，这仙师做的和乞丐有何区别？雨神雨桐，把门口的马车都给我换成金饰，随行的仆从和厨子不够，继续找。
6: 是
4: 是，
7: 让开。
4: 这师傅虽说是失忆了，但怎么像彻底变了个人一样？他在西山可绝没这样蛮横生猛，
8: 以前在王府主人也不是这样的性情，这到底怎么回事？
9: 许是他从小就处处谨慎过活，压抑太久，而今全部释放，变成了这副张扬的样子。
10: 变了，都变了。

0: 如此才有我仆从的样子，是，就是有一点不习惯。师傅怎么都不让咱们四个上车呀？
1: 他让我们离马车远一些。
2: 这山好像确实跟马车不太搭，也难怪要咱们离远些。父王兵败身死，丢了天下，我却跑来这里带徒弟，我这十几年过得如此荒唐，还真是可笑。还有一件事，等到了西山我再问你们，你们好好想想该怎么回答。 别忘了，我才是你们的主人。哼，十几年来我就住在这种落魄的地方。刚刚路过的那处灵犀宫，看起来倒是阔绰。
3: 我们这就将主人的住所布置得比灵犀宫还好。
2: 晚些再说。

0: 很有蟹壳的咔嚓声，吸吮虾脑的啧啧声，还有被辣到的吸气声，交织成一首鲜辣酣畅的味觉交响曲。
1: 这个沙漠蟹吃起来就像冰淇淋，
0: 三秒后辣味袭来，五秒后
2: 我不会让他们吃太多，给顾客控制一下这个量。
0: 爱吃也要会吃，生腌配白粥就是潮汕人爱吃会吃的直白宣言。
3: 我们都是半夜过来吃的，
1: 准备要去夜生活啊。
0: 满地狼藉的蟹壳虾壳是他最好的招牌，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深夜秘密，是潮汕人戒不掉的温柔毒药。
2: 二楼二号，你买完单上去等就好了。
0: 这一家店的江湖三分天下，大哥15岁辍学闯江湖，至今不觉得自己是老板，
2: 一直打工的20几年都是一直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的。
0: 餐饮界摸爬滚打20多年，坐镇后厨，
2: 我就大概下午3点左右一直忙到凌晨3点。
3: 大哥就是现在这个点吧，
1: 他做的生腌好吃。
0: 二弟三弟前厅张罗的一把好手，客人再多不慌。
3: 老二就比较帅气，
2: 我最帅，
1: 大哥最帅吧。
2: 然后老二他就是差不多8、9点来店，做完了也差不多早上都要7、8点了。老三就是下午5点左右也要一直忙到凌晨4点多的。
1: 三兄弟一样勤快吧。
0: 这是分工，不，这是生存法则。潮汕这家店就是3个字：熬、狠、拼。潮汕人的生腌江湖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天光之前，江湖总要散场。
2: 江湖规矩会变，但是让人先上头的滋味不会变。
0: 生腌见了底，白粥结了膜，只有围裙上还沾着鲜亮的胭脂，那是潮汕夜行侠的勋章。鲜味上岸，不是潮汕人硬生生把海拽上岸。鲜味的江湖从不缺狠角色，在广东美食版图上，顺德就是那个开挂的存在。吃鱼可以写一部鱼类驯化史。
4: 顺德产鱼都有名的，
5: 四大皆宜，就鲮鱼啦、鲫鱼啦、烤鱼，还有鲢鱼。
0: 但最野的吃法藏在一个农家乐，他们专和鱼嘴过不去。鲮鱼这张嘴是进化论给的作弊器，上唇像铲子，下唇带吸盘，专啃水底青苔。但在顺德老饕看来，这构造是给人类留的鲜味开关。
4: 鲮鱼呢，做鱼头为主，
6: 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这个鱼就是吃丁饭的来专用的。
0: 26颗鱼头一盘菜，叫出它的菜名，二次元看了直呼内行。这哪是二次元里的黑暗料理，是专属于顺德餐桌的行为艺术。
7: 你看他两个眼睛是不是朝上，斜看天空就是仰望星空的吧。
8: 认为他的鱼头一定就向上，拿个好的意头。
0: 不懂二次元，但懂江湖规矩。做菜可以搞怪，但食材必须顶配。鲮鱼天生
9: 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斩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 送你精准随心。

0: 小李送新棚，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藏文堂呢买铜头了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铜头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铜头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现在说吧，木星哥到底怎么了？否则，你们两个也不必留了。
1: 属下不敢隐瞒，木星哥确实死过一回，只不过主人给他转身复活了，还给他下了容貌禁制，让所有人都不认识。
0: 什么？
2: 主人，听属下慢慢道来。
3: 我念及跟那个女魔头的师徒之情，用半颗金丹将她复生，去幽界封印灵泉也是受她之托。你们是在说笑话吗？
2: 属下句句属实。
3: 那个薛冉冉，
0: 我复活木青哥与她何干？为何她身上有我的金丹气息？
2: 其实那转身树上结了两个果子，除了木青哥，还有一个是木然武。薛冉冉她虽然容貌与前世不同，但她就是木然武。
1: 对，薛冉冉就是木然武，她当初一不小心就和木青哥一起魂飞魄散了，主人在解转身术的时候顺便就把她给救了，金丹就碰巧进入她的体内。
3: 木然武，好，既然是那个表里不一的女人，那也不必顾忌什么了，直接杀了。
1: 这主人不行。
0: 怎么不行？
2: 您自他转生之后就喜欢上他了。
0: 你们是不是疯了？
2: 属下句句属实，属下愿发魂誓，主人真的喜欢薛冉冉，您亲自把他接上西山，百般呵护，你自己性命都不要了都要护他，西山上人人皆知，玄门中又有不少人得见，主人尽管去问。
3: 就算以前是真的，也与现在的我无关，我绝不会犯秦念这种软弱的错误，尤其不会对木然武。想来这二十几年来浑浑噩噩的没能飞升也是因为他吧。哼，好，我这就去杀了他，取出结丹。

0: 小五，何事至此？
1: 前辈恕罪，自幽界开始我便想与您说说话，可一直都没有机会，所以才……
0: 怎么都开始叫我前辈了？
1: 叶行说，
0: 这便对了，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吧。
1: 前世有人给我噬魂锁，
0: 那人是我。
1: 所以您从开始收养我们起便已经想好后招了？
0: 小五，你是知道的，我对你和你的姐姐是真心照拂，只可惜你姐姐的天赋太高，高到了
2: 拜师的地步，
0: 所以我借你之手将她除掉了。你不高兴？
1: 不，没有。
2: 当然，那也是你心中所愿啊。你夺了你姐姐的灵力和灵根，
0: 但是你的修为不升反降，你果然不适合玄门啊。不过看在你帮我脱离幽界的份上，我应该给你些报答，我便帮你去掉你最在意的疤痕吧。还有，你是不是还想踩在你姐姐的头上？
1: 叶心说，你能帮我吗？
0: 我再教给你一些特殊的修炼法门，只要你乖乖的
2: 做好我交代的事，我保证你能得偿所愿。

0: 师傅，我炼了些丹，刚要给你送过去，你身上还有些伤，这些丹应该会很有效。
1: 原来你就是木然武。雨桐和雨辰和我说，我对你生了情，简直一派胡言。
0: 看来是二位师叔在为我掩饰身份。
1: 这世上最无聊的就是那些痴男怨女，生死相依，我又岂是那些耽于情情爱爱之人？说吧，你在我身边究竟有何图谋？
0: 我能有什么图谋？我图谋的不过是师父你这个人罢了。是你不记得了，你我之间早已许下了不离不弃的誓言，早已互诉过真心。你为了救我护我，才将我带上西山。你看这棵树，是我才来到西山不久你陪我一同种下的。你说过，有了树就有了根，我们就有家了。这一路走来，你为了护我险些连性命都不保，可是你自己却忘了这一切。
1: 你用不着装出这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来迷惑我。你是那个女魔头木星哥的妹妹，我记得曾在西山见过一两回。我就算动情，就你这个样子，哪点值得我动情？
0: 哪点？既然你想不起来，那我就帮你想起来。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拿回我的金丹？
1: 我体内金丹是你的没错，如果你记得这一切，你要我还回金丹，我不说二话。可现在这样算什么？ 你当真要杀了我吗？

0: 你给我远点！
1: 醉水，你的事情难白讲了是吧？又活回那混小子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动冉冉一根头发，我非得找所有的师兄弟来一起跟你拼命！

0: 施法的是穆青哥的人，他要夺你的灵力。
1: 将你体内灵力固住，你暂时不会有危险。多谢师父。
0: 我只是不想你的灵力被抽走，伤了我的结丹。而且不知为何，只要我一取你的丹，我的脑袋就嗡嗡响。左右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心，我先不杀你，把人给我带下去看好。 在我理完这些事情前，别再让他出现在我面前。再把那三个蠢徒弟给我赶下山。
2: 是。

0: 苏玉水，现在的他居然能破得了我的法术。
1: 木青哥如今身上就这么点灵力，
0: 他用他的无相灵根伪劫，将苏玉水的那份神魂还了回去。
2: 不愧是木青哥会干的事。
0: 不过，你的灵力已经足够了，再用我教你的方法继续修炼，待我需要你的时候，便会前来还你。

0: 这就是繁瑶战场。雨辰说我是从这里进入幽界封印灵泉的。
1: 至尊血月逐血而现，这战场的怨气已经耗尽了，血月暂时不会显示，只能等待时间到了用密室才能进入幽界。他们说是个叫叶心的让我失忆，此人究竟是何来历，有何目的？雨辰探到了他出现在京城。
2: 哎，你果真就是木丫头啊！太好了，之前老娘一直跟我说觉得你像木丫头，我还不信。好好，正好我又可以喝到木丫头的雾天仙了。
3: 行了，再见到亲哥就知道喝酒啊。
4: 谢谢你们，虽然从前的事我只有一点记忆，但无论是从前现在，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0: 见到你如今这样很好，我很开心。
1: 好什么好，苏玉水那混小子现在无法无天了，都蒙起我们了，还做起了他自己师傅的师傅来。孽缘，你们俩当真是孽缘呀。木丫头，你让我怎么说你啊？
2: 这世上哪有什么孽缘善缘，所有的缘分不都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不管眼下是何局面，我总要想办法破出去，不是？我拜托二位调查的落水化符之事，可有何线索了？
1: 苏玉水，他只怕中的是喜魂符。此符洗去的是人在产生了情爱之后的一切记忆，使人魂归往事。
3: 怪不得他只记得刚上西山最恨师父之事，
1: 又活回当年那个不懂情爱的混小子了。
2: 那这喜魂符要如何才能解？哎呀，连你这样天下一等一的符修也没一点办法吗？
1: 苏玉水他中的是幽界落水所化的喜魂符，虽然我精通符咒，可毕竟也只是一介凡胎，这幽界之物老仙无能为力。
2: 那若是真解不开，难道他当真要一辈子都记不得我了？
3: 哎，这喜魂符乃是叶心所下，他既然有能力调动幽界弱水，那他是不是也有能力解开这喜魂符啊？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想此人是何来历，手段如此高深，却竟毫无线索。
2: 我也不明白叶心说到底想要做什么。当年他收养我和木然武两姐妹，在我能记起的片段记忆里，他是真心待我们很好的。可我也记得当年我想将灵泉封回幽界，他却出手阻止，将我重伤，我才用九老仙给我的符咒全力将他封印。可他为何要夺灵泉？如今下这喜魂符又究竟是何意图？
0: 除了封印他，当年的事你还能想起多少？就要看他下一步动作是什么了。
2: 我这就传信给温长老，看看能不能查到叶心书的线索，若是不能，也能提醒各派有所防范。
1: 好，待我和老梁回翠微山再想想办法。
2: 有劳了。
1: 客气。

我们是约好了要一起携手周游九州，吃遍天下，怎么这些事儿像是近在昨日，转眼却突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说实话，你陨身那一年，我恨死了他苏一水。尽管后来我知道他是中了计，他比任何人都难过后悔，可我还是怨他。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给过他好脸色。可是呢，话又说回来，我也确实亲眼看到了他那一年形如枯槁，疯了一般的寻找复生之法。我虽怨他，可我也知道这混小子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谁也没想到你复生之后会失去之前的记忆，他呢，现在把一切也都忘了，所有的事、恩、怨、情，都好像清算了一样，灵泉归位了，人界和幽界重返太平，就好像一切都回到了原点。

0: 们两个莫不如就趁这次机会了结了，彼此分开，各自安好吧。对了，师傅，我那一处茶鸣山别院本来就是为你准备的，你就到我那儿去，想干什么都行，不问前尘，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
1: 前尘不问，便不在吧。梁无梦说过，这便是我跟他的命数。可是我不信命，我不信从穆青哥到薛冉冉，这二十几年的经历，没有在他心里留下任何痕迹。我不信他只是当初那个浑身充满戾气的少年。放弃他，我一定帮他想起这一切。
0: 我呢，了解你的性子，再劝也不会改变。
1: 但我想过了，这么干着急守着也没用。叶心给师父下喜魂符，他即出此一计，那就说明失了忆的师傅对他有用。上次我在叶心书的木屋里找到不少旧书和札记，反正别处也无从查起，说不定那里会有一些线索和答案。

宗亲王登基后，似乎因为之前永固新哥有过什么协议，得保平亲王府一脉，没有超斩清算，只永禁于边疆，不得归京。但王府一脉也都七零八散了。最可惜的是，苏小小小姐早在此前就被王爷派去执行任务，发生意外，没能保住性命。

0: 我一定会好好收拾你这，你这魔头！墨星哥呀，他不来找我，我还要去找他呢。
1: 尔等凡夫俗子，我也懒得跟你们废话。回去告诉穆青哥，他那笔账我过几日找他算，让他好好准备着。
2: 主任，
1: 主任，你可回来了。
2: 慌张什么？我们。 以为你杀的皇宫去了，
0: 对，我倒是想，但我去扫了一眼，那皇宫被一个厉害的阵法给护了起来。不死阵的人修为远在化神境之上，玄门中无此能者，重生的穆青哥短短的时间也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所以也就只有给我下喜魂符的叶心了。
3: 那叶心当真和他们一伙？
0: 我倒是想看看。 他们三个混在一起究竟想干什么？去，给我盯紧京城那边。
3: 是。
0: 等等，薛冉冉呢？为何我在西山感受不到我另一半金丹的气息了？不是让你们看紧他吗？人呢？属下二人办事不力，请主任责罚。你们是看不住他，还是根本不想看住？ 罢了，若不是知道你们这些年来忠心耿耿，我定不会轻饶。反正那薛冉冉有我金丹气息，不管他跑到哪儿，我都能把他拎回来。暂且让他逍遥几天，待我先处理了更重要的事，再来收拾他。

0: 你们已经重新布置过屋子了吗？怎么这些东西还在？啊，这些有的是主人平时常用的，有的是主人特别收起来的，属下等不敢随意处置。嗯，这是什么？这些是主人往日教导徒弟，让他们传抄的心法。
1: 这些年当真是无聊至极。主人，其实您真的很有当师傅的样子，对待门下弟子尽心尽力，那几个孩子平日里都很孝敬师傅。反正这西山地方也大，人少也怪冷清的。要不，再过几日等您适应了这个身份，接让他们回来。
0: 适应什么？我半点为人师长的兴趣都没有。 况且这上面的心法超都能敲错，我就算收徒，能说这么笨的吗？是。还有，我之所以留在此处，不是因为我真的打算住下，而是因为我身上发生这些邪门的变化，似乎和西山有关，我须得探查清楚。你二人可听明白了？
2: 明白。
0: 行了，把这些都扔了吧。 等等，罢了，反正这些邪门的东西，西山也不少，先放着吧，日后再扔。下去吧。
3: 是。

写的，当真是疯了。

0: 薛冉冉，薛冉冉，薛冉冉，全都是薛冉冉。难道我当真？
1: 既然你想不起来了，那我就帮你想起来。

0: 我想喜魂符的叶心，只怕就盼着我失忆后，马上夺回轩然然的金丹，然后再去杀了穆青可。那我就偏不如他的意，这十几年的空白，我定会好好填补回来，夺回我要的一切。听说苏月水今日闯了平靖王的废宅。
1: 所以水中了喜魂符，忘却了多余的情感和痴念，终会如我所愿，为我所用。那接下来，我让魏鸠去打开赤焰山，而你，只需要用你战娘娘的名号和我告诉你的修炼方式，还有你那些笼络而来的徒弟，帮我去做一件事情。
0: 何事？
1: 去各处。 引动妖兽魔化潮，然后坐等玄门人上钩。

0: 玄天宗的力量，天下魔修唯我独尊，很快我们就能复兴魔修的时代，称霸玄门。
1: 复兴魔修，称霸玄门。复兴魔修，称霸玄门。复兴魔修，称霸玄门。
2: 皇城被那大能的阵法所诱，从前西山收的那几个徒弟也派不上什么用场，都被我赶走了。荆棘周围的军务也牢牢掌握在苏玉的心腹死忠手里，房屋滴水不漏，想在附近起事根本无望。除非当年追随我的将领大都被发配戍边。20年过去了，朝堂之上想必浮沉多轮，厮杀数遭，而远在江湖的反倒保存了实力，成了我可倚重的。
3: 主人，饭菜也备好。
2: 闭关十余载，我竟还未练就辟谷的境界，要怪这些俗物果腹。
4: 主人先前每顿都要吃，顿顿不落，有时一碗还加餐呢。
2: 够了，俗物会犯忌，不利修行，放下出去吧。
4: 是。
3: 是。
2: 时过境迁，人心已变，须想法子凝聚这些散落的将军之志。那鱼的腥味似是用西山独有的荷叶蒸过，菜也是浸过卯时的晨露，但是一顿饭菜就能乱我心弦，谁知这些年来我是有多颓废荒唐。

0: 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努力，眼下要与俗世争利，进取些俗物。等这些事了了，再避过也无妨。
1: 主人说的是。
0: 这菜烧得漂亮，下次加量送来。
1: 是。
2: 吃饱了，果然思路清晰，脑海中已有了大致的蓝图。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3: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4: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3: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孩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8: 手机的香。
10: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
9: 爸，我先接个电话。

0: 喂，
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3: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来。
7: 下次再回来看你。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9: 不走了哈。
0: 爸，
10: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1: 妈妈，
12: 你爸来啦。
3: 大家好呀！
1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4: 歌手忘了
15: 九月二十七号，
13: 一家和信周年庆，
15: 装修半价。
1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7: 是
1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8: 以下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2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5: 装修半价。
1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5: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 藏文堂。

0: 场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道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叫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9: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来，你的好了。很多次。慢着，再来哈。
1: 手机走了，手机走了，赶紧收拾走。走，赶紧走了，好的，撤了，你还要摆车。
0: 说了你不签，你都不签。
1: 抽过嘛，有味。你的手我们冤枉你说。
2: 物色个意思那个，我觉得这个客人老实。
0: 哎呀，不得不动不动嘛，哎，不说都说我过去好日子。哎呀，香香。
2: 你不是心意大队长队长嘛？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怎么情况？
2: 我吃点。
0: 哎，坐嘛坐。
2: 不用了，不用了，张队长。
0: 哎，这里不吃点了。
2: 你还没撤了的话，东西全部给你没收了哈。
0: 哎，要得要得。
2: 这回事啊。
0: 啊，谁谁谁谁谁。哎，香香坐啥？坐。 想想吃点啥子？来个杯子，来个菊花。哎，要得要得。来，你慢慢吃，要啥子再喊我哈。
3: 小米这个劣势批下来了，老婆让我谢谢你，给他作证了，证明他确实是清白的。小米是个好刑警，不如他，可能就不是个当刑警的料。今天怎么还谦虚上了？ 虾米可惜了，他也算没白牺牲。等我猜拳撂了，六机场那个案子彻底破了。向总，这回我得敬你，你的直觉是对的。 姚玉斌的确没杀人，然后呢？那总国家赔偿了，已经在做他母亲工作了，
4: 这就完了？不是一条命啊！
3: 把这事儿全扛下来了，走之前跟你要了个名额，把你调到刑警队去。

0: 法这责任卸了。
1: 姚彬彬呢？徐国没事啊？大虾们也他妈白死了，那不是？啊？
0: 不是江浩，我知道心情不好，啊？把这字儿签了，咱往前看。礼拜一上刑警队报到，行吗？

那个，我自拔一百。

0: 同学聚会怎么老不来啊？非得等到最后告别仪式上才能把人聚齐啊？
1: 忙？
0: 忙钓鱼啊？我到你们所里去找你，你们新来那个所长说，你们最近忙着搬迁，也没给你安排什么工作。
1: 多谢张队关心。
0: 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啊！我现在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们看守所搬到市里，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了。
2: 老子愿意，山里多好，清静。张新阳，你找我有事儿啊？有事就说，有屁快放。
0: 他回来了。
2: 谁回来了？
0: 徐文国。
2: 你来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我也帮不了你，
0: 大哥。从进警校我就没服过你，唯独六机场这个案子，你的直觉每次都是对的。你再帮我帮吧，
2: 我帮不了你。这个案子我已经放下了。
0: 放下？李超死了之后，还有人敢来这儿钓鱼吗？这塘水都臭了，还有鱼吗？徐文国这一回来，万南市恐怕不太平了。

这些是他们真正的。

0: 刁大没得
1: 又当空姐啊？
2: 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3: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4: 喂，我帮你。
1: 你别管了，你洗手去。
4: 什么大日子啊？你生日啊？还有一个礼拜呢。
1: 你那个练了20年的徐文贵抓到了，那不是大日子吗？好大个日子哦。
2: 你也知道了？
1: 全国人民都晓得了，我能不晓得啊？
3: 啊，是他。
1: 谁啊？
5: 是我。
1: 谁啊？
4: 我去看看。
6: 针对一些地方相继爆发出的冤假错案现象，中央政法委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检讨各类冤假错案，逐一查清查案的事实。
7: 小杜啊，楼下有人找，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就没喊他上来。
6: 要求法官
2: 找我的。
6: 在职责范围内。
2: 你先吃啊，我下去一趟。
1: 好，快点回来啊，一会儿菜就凉了。
7: 哎，小杜啊，今天就可以了。
6: 中央政法委正在研究起草有关政策。
2: 你找我呀、啊，
7: 杜管教，是杜管教吧？你好，你好，我总听徐总提起你。我是徐总律师。
2: 什么徐总？哪个徐总啊？
7: 徐文国，徐先生。
2: 你找我干什么呀？
7: 19年前的那场矿难，徐先生救了30多个人，您当时也在现场。这次想请您出庭做个证，以便于他后面有减刑的机会。
2: 20年前六机厂那案子不是已经破了？没徐文国什么事儿，他判什么刑？不判那帮人刑就不错了。

请证人宣读保证书。证人保证书，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藏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杜向东，请证人陈述。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我叫杜向东。 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民警。20年前，也就是1992年10月8号，本案被告人徐文国因盗窃罪被送进巴南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指控有杀人嫌疑。1992年10月20日，在转运的过程中，利用车祸逃狱。 1994年4月27日，我了解到徐文国当时化名王洪兵，藏匿于云康市牧童县董家煤矿做矿工。我与刑警夏米同志立刻前往董家煤矿，会同巴南市刑警张向阳等同志共同实施抓捕。在徐文国即将出矿的时候，矿洞发生了坍塌事故。 徐文国在矿洞坍塌之际，带领35被困矿工逃离坍塌现场，并成功帮助所有的矿工逃离。徐文国的行为成功挽救了这35名被困矿工的生命。牧童县明安镇董家煤矿矿长杨德才、刑警张向阳一起被挽救的矿工于秋虎、丁小苏。 以及35名幸存的矿工都能证明我证言的真实性。特别要提的一点是，在此次抓捕徐文国的行动中，刑警夏米同志因矿洞再次发生坍塌而英勇牺牲。以上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事实，保证陈述的为真实情况。假设属伪证，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证人：杜向东，2013年10月27号。

告人徐文国越狱，证据确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判决如下：被告人徐。

0: 昨天半夜1点，网上突然爆出了这篇文章，然后今天早上开始全网疯传。
1: 我就想问，咱们公司的公关团队在干什么啊？这种文章被发出来，就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平台，撤链接、撤稿。他们在干什么？每年那么多的公关费养着他们，他们这干什么吃的呀？啊？
0: 撤不动了，唐总。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我们的公关团队在第一时间就去找他们了。但是这次真的很奇怪，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我们登门拜访，他们不见。短短几个小时，这篇文章就上了好几个新闻网站的热搜。唐总，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1: 你那什么，那个发小叫什么？小董是吧？他收了我们那么多钱，他们为什么不撤？他们为什么还黑咱们？
0: 找过了，他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1: 什么猜测？说。
0: 他说这次确实有人在背后花了大价钱来推我们的覆面。
1: 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谈。
0: 好，我明白了。
1: 干！
2: 唐伟明和唐妖心父子被实名举报，唐翁集团股份暴跌缩水25%，市值蒸发84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根据指控，唐伟明和唐妖心父子在20年前6几场转制过程中，通过虚假合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手段，将大量属于国有机构的资产转移至个人名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权益，并且期间可能还涉及刑事案件。详细案情，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中，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
3: 小丁，
4: 二哥，
3: 你看啊，这一片车间以前都是6级厂，
5: 都关闭好久了，生产5次5包，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啊都关了。
6: 就是，你看嘛，这儿，还有那儿，还有后面的一大片都全关了，10几年啊都不变，一点起色都没得。
3: 你们也别先急，你等我跟厂里边合资协议签完以后，我们要重新改生产线。对，彬彬以前那个车间，3个星期之内不让重新开始。等今后这些厂房，我慢慢的一个一个让他们亮起来。
0: 小郭，哥，说实话，我一点兴奋不起来。自打咱进到这个厂子里，我脑子里全是问题。整个这个厂子最值钱的就是脚下这片地。至于您说的这个厂房设备，包括这些工人，这都是不良资产。
3: 你说什么呢？这2年我把你送出去读书，把脑子学歪了。你了解6级厂的历史吗？你就根本不知道那些老技术人员、那些老工人价值在哪儿。你说他们把厂子搞垮的，那是唐妖心的俩父子，吃里扒外侵占国有资产，是他们把6级厂搞垮的。我告诉你，小婷，人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资源，钱才是第二位。今后我要让大家都享有厂里的股份，成为6级厂的主人。

0: 停停，是不是又错了？是不是又错了？这一句先弹十遍，我给你记住数啊。如果有错的，咱们这边不算，好不好？嗯。左手好啊。你在那找什么呢？找，不找琴键，听见没？
1: 这差不多得了，你还得歇会儿。将来也不指着吃饭，你干嘛呀？
0: 妈，我管孩子，您能不能不插嘴？您管我，我也得管他呀。
1: 得，你管，我不会管啊，我不管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您好好上楼学习您那电视剧去啊，不许听爷爷的啊。练琴是这样的，量变发生质变，对不对？非常好，来，看爸给你示范一下啊，站好了啊。

0: 谁回来了这是？
1: 我呀。
2: 上英语课了。
1: 嗯。妈妈，你回来了。
0: 嗯。回来了。
1: 乖。
0: 媳妇，咱俩离婚吧。

0: 过两天抽时间咱去趟民政局，把手续给办了，公司的股票都给你。过两天我去做冰封，银行的现金也都留给你跟孩子，女儿，你就给我留点零钱就行。这套房留给你跟孩子，巴南市里的几套公寓，留一套给我爸妈，留一套给你弟弟，其他的小房子你随便看着安排。净身出户。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护照办好了，签证也签下来了，机票也买了，等俩孩子一放假你就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

0: 一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6: 歌手汪姆。
0: 九月二十七号，
5: 一家和信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0: 好划算。
9: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哇，都半价了。
9: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9: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9: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1: 以下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4: 星星，星星，
15: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4: 金龟子，星星，
15: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6: 花衣服好好穿啊。
14: 星星，
16: 这么奇怪。
14: 星星，
17: 亲爱大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她。
18: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5: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

0: 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2: 记忆的大锅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8: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9: 家具家电全包了，
10: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都过去了，既然他变了，我也应该放下，去过属于自己的日子。
1: 啊，飞花姐姐，这些符咒你留着应急使用，若还是有应付不来的，随时来西山找我。保重。
0: 保重。
2: 你说的果真没错，楚真和冉冉竟然……
3: 就你迟钝，都过了这么久了，你还看不出主人对他的眷恋与爱意？他们如今这般，我可一点也不惊讶。
2: 那主人被下了封口咒这件事你也知道？
3: 我只以为主人纵身顾清哥是魔子，却仍深爱他，却不知事情的真相竟是如此。
2: 原来一直是他护着主人，我们竟然误会了他这么多年。
4: 原来师父是被下了封口咒才什么都不能说，
5: 怪不得我觉得冉冉越看越像谁。
4: 原来是像我之前见过的师祖画像，
6: 气质确实像，可长相却变，那些玄门宗主不也被认出来？
7: 毕竟重活了一回。
1: 怎么，你们这是要跟我生分了？
7: 没有，我们这不是刚理顺所有信息，脑瓜子还嗡嗡的吗？
6: 也是还没想好是该叫你冉冉还是叫你师祖。
1: 我才多大呀，我当然是薛冉冉，你们的小师妹了。大师兄，
7: 哎，
1: 别以为这样你欠我那三两银子就可以不还了。行，你以后不许只跟二师兄说悄悄话小秘密，不理我，我可

0: 是会吃醋的。
1: 刚刚师父说，你为了救他，废了你的无相灵根，肠胃还虚弱些的，要我们时刻用灵力护好你。怎么样，暖和一些了吗？
0: 多谢，没有师父说的那么玄乎。还有，我说你们大家，对眼下的危险是不是没有完全认知？师父是魔子，灵泉现在就在他身上，
2: 跟着师父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的。
0: 而我们要去的是幽界，里头魔物环伺，凶吉难料。师父要我来问问大家意愿，眼下对你们来说最稳妥的，就是宣告与西山脱离关系。
3: 这怎么行啊？我又没犯门规，师父不能赶我走，
4: 我也绝不会叛离师门，这是修行者之耻。
5: 我在重回山门不久，绝不会再离开。况且，我们是同门，又岂能只可同甘不能共苦呢？
6: 你灵根都废了，还要一起去，我自然不会输给你。
1: 就是，你和师父所行乃是大义，身为修行者，怎能袖手旁观？而且就算一时被误解，也总有真相大白的那一日。这次可是个好机会，我也想像你一样，做一件了不起、令人惊掉下巴的壮举。
3: 对，我们一起把灵泉封回幽界，保天下安宁。

0: 进入幽界的方法。血月，血月生于幽界，只照耀杀戮最盛的人间土地，吸收怨气，滋养幽界，且只停留一刻钟。子时月现，母子献血，可连通阴阳两界。这书上只说血月只出现在人间杀戮最多的地方，却不指出具体的方位。杀戮最多的地方，莫非是战场？
1: 我大齐与邻国边界常有摩擦，这几月遇

0: 如今殿下身处危难，急需寻一位大能为他续命。先师若是肯相助，战娘娘的身份依然是你的，往昔荣华富贵一切重归先师之手。不仅如此，那位大能还可助你获取无上的灵力，你想要的都会回来。
1: 那他要找的大能是谁？是他。可是他已经消失了许久，你如何知道他的下落？
0: 当初他忽然失踪，乃是被穆青哥封印在幽界所致。如今苏易水正前往幽界，你只需趁乱混入幽界，自能寻到他。
1: 有他相助，我定能夺回灵力，将他踩到脚下。只是以我现在的功力，我如何瞒着苏易水混进幽界？
0: 你放心，殿下已将苏易水魔子的身份昭告玄门各派，你只需再添一把火，那些玄门正派自会为你所用。
2: 我带着门下弟子赶到东海时，那苏易水早就逃走不见了。
3: 西山也没回啊，这魔子到底逃到哪儿去了？
1: 我知道魔子的下落。
4: 穆青哥，你当年为何要冒充魔子，将我们玄门各派骗得团团转啊？
1: 诸位先师请息怒，当年苏易水以舍妹小舞的性命相要挟，逼我当众认下魔子身份，他好暗中操控灵泉窃取天下，但不知出何差错，灵泉并未为他所用。为了不被发现，他又将我复活，转移大家的目光。待我重生，我才知他竟骗了我，小舞早被他所害。事后他又逼我立下魂誓，只要我说出苏易水就是魔。
5: 果真是合适。
1: 如今他正带着灵泉赶往了幽界，请诸位仙师立即阻止，莫让魔子继续祸乱世间。
6: 幽界入口便会出现。
4: 我遵，交出灵泉。

0: 你既然是师傅的徒弟，你就应该知道，师傅不是一个人，师傅是一个家族，师傅一生一世，你家祸自己师尊骗过天下人，如今依旧魔心不死，还要用灵泉入魔，我玄门弟子绝不允许你祸害苍生，我劝你及时悔悟，争取从轻发落。
1: 小水，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切莫像当初一样造下杀孽。
0: 我师父虽是魔子，却并不想以灵泉为祸。我们此行也是为了封印灵泉，并非要用灵泉入魔。就是，
2: 糊涂！魔子口中岂能有真话呀？既然你们选择与魔子沆瀣一气，助纣为虐，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子要打开幽界了，快阻止他！

0: 我刚刚怎么失了神智？心中只有仇恨与杀念，
1: 定是因这魔气的缘故。怎么办？血月魔气会蛊惑人心，引人入魔。服下这清心丸，便可驱散心魔，恢复清醒。
2: 你与魔子是一伙的，谁知你安的什么心啊？
3: 我信他。
1: 翠神，交出灵泉。

0: 难道你们说的都是真的？苏一水真的要封印灵泉？
1: 若师父真的要入魔，何必非要救你们？ 不对，墨染舞在哪？

0: 你没事吧？幽界乾坤护船，你炸用符咒还是适应？这儿就是幽界吗？我开入口已然关闭，怎么出去？幽界开一次入口，便会生出一次出口，只是这出口能出不能返，而且只存在三个时辰。最麻烦的是，开在人间何处不定。那这次？
1: 这次我们运气不错，出口开在五马镇不远的山里。看，就在那座高峰上，我们在三个时辰内找到封印灵泉的上古大阵，之后就能离开了。
0: 其他人呢？
2: 算一算上一世的账。

0: 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那么现在。

0: 那个人家也在说上午长的那个存款比较好，对吧？跟我那大人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存款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的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5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1250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3: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
1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7: 行，我马上来。
18: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我再信你一次。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7: 耳机里他多了个东西，你绝不是品牌。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3: 电话5656-5566-5656-5566。
9: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0: 歌手汪姆。
3: 9月27号，
9: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1: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2: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3: 好划算。
12: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3: 哇，都半价了。
12: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2: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2: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4: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5: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9: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

0: 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0: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添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吗？
5: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0: 电话5656-5566，5656-5566。

怎么回事？为何魏幽功力大增？哼！因为这幽界的乾坤护转，你苏易水在人间越是了得，在幽界便被压制的越狠。原来如此，所以在这幽界，我反倒最强。师父，在幽界，换我护着您。

根本上不了。

0: 就根本甩不掉，这金符才是罕见，就算是九花一年也只能找到七八张的量，已经有这么多。
1: 这顺行符难做，我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才画出来的，只是我们人太多了，根本到不了森林那么远，还是会被魔兽追上的。
2: 灵力暴增就放松警惕了，所以说呀，交出魔诀。
3: 突然间，舒然有能力了，
4: 一气破星河。尊上，待你们所赐，这魔兽定会重新冲击此处。
3: 屡次作恶，今日我就先诛此祸。
5: 严仙长，剑下留人。
3: 刚刚的事是我们的错，我愿助诸位逃离此地。求仙长莫要伤我家尊上。
5: 我学过一门秘术，能让法器符咒顿能一时大增。
3: 求诸位开恩。

0: 我们已脱险定，请诸位信守诺言。这丹药是我亲自炼制，疗伤有些奇效。
1: 魏鸠，若不是屠长老帮我们脱身，你的命早就没了。幽界残损血肉，他伤得不轻，你要尽快带他返回人间养伤。那处绝峰上，就是幽界出口，二位也需尽快回去。
2: 山人，我们走。
3: 魏师妹，
2: 你且先回人间，我还有事去做。你有什么事儿？山下这些魔兽并未死心，咱们脱身容易，可是素逸水和薛冉冉还留在这里，我要替他们将魔兽引得远一些。
3: 我也去。
2: 不行。
3: 总不能你把大道理都说了，留下我在这里贪生怕死吧？
2: 魏师妹。
4: 之气会吸引魔兽，不必看了。薛冉冉的丫头说你伤得不轻，需要回人间养，真的假的？
3: 若我要尊上即刻带我回去，尊上就会照办吗？
4: 不行，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接近灵泉，就算拿了它。 也要用灵泉洗一洗烈火剑，才能重启玄天宗啊！你到底怎么样？我没事，刚刚不过是玩笑话。孙尚，快去吧，再晚些苏玉水封住灵泉，就没机会了。可是你。 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就是这里。这上古大阵，皆洛水之极寒，才能将灵泉僵化，冻结封印。师父，你尽全力封印灵泉，我为你护法。嗯。

还差两天，你便常年在这大阵中了。

0: 凡，你要做什么？以后有你吃到他，你的徒子徒孙救不了你。
1: 无情的金凡，受不了了，失去力量。
0: 他当年为了封你，剖去这枚金丹，不信成功在即，定会竭尽全力。

你若是对我有了半分师徒恩情，就答应我一件事：宁泉我封在望乡馆，也替我将他还回幽界。

0: 事业行数，这么多年了，终于出来了，多谢小五相助，
1: 恭喜前辈。
2: 好久不见，青哥。哦不，你应当不记得我，现在该叫你薛冉冉才是。这还有个册子，这就是叶心书的画像吧？
3: 你们猜，这块我会给谁？给我，给我。给你。青哥，想不到你竟闯到幽界里来了。
1: 叶心书，
4: 青哥，快把灵泉给我。
3: 是养育木青哥的叶心书，也是阻止他封印灵泉的惰心。
5: 正是如此，
3: 冉冉，他可危险，
5: 不要靠近他。
3: 之前正是木青哥把我封印云紫树，不让我拿到灵泉，现在我便从他手里获得。
1: 管你是谁，都不许打扰我师父。
5: 好啊，我现在便杀了你。

建立法门，能撑得住。

他居然先跑了！老子特意绕路回来找他，他倒好，自己跑这么快。

0: 你想阻止我站在这世上的最高处，吴清河，我这就杀了你。
1: 师父，李醒了，师父。
2: 你们是谁？叫我师父耍什么花样？师父，师父，师父，
0: 为什么？
2: 身上没有任何修为，怎么会有我灵力的气息？你是谁？不认识我。
0: 回答我。
2: 我身上的灵力是你为了救我自己给的，你以为我是谁？
0: 好，你们全都是他的帮手。慧心哥，你给我滚出来！
1: 出了，好啊，先把你杀了，吸回我的灵力再说。
3: 师父，主人，
1: 师父的，
0: 雨桐、雨辰。
2: 是我们，主人还记得我们。你们为何年长了不少？我们不是一直在您身边伺候着吗？敢问主人，以为如今是何年？
4: 风平四十七年。
2: 主人，如今已是正永十九年，据您说的日子，已经过去23年了。

0: 然然，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儿？师傅刚才好像真的要杀了你一样。
1: 师傅到底怎么了？
0: 是叶星，最后他用落水画符，却没伤到师傅，一定是那道符有问题。我且问问九老仙，看看是什么邪术。
2: 我赢了，哎，不算数，不算数，上一手，犯了个困，重来。
3: 落子无悔，愿赌服输的，我们俩说好了，谁赢了这最后一局，冉冉亮了最后一坛，雾天仙就归谁。
2: 哎，老梁，你看我这场上半局啊，赢了上风，这酒咱们一人一半如何？
4: 耍赖啊！哎呀，没有，我跟他说的是实话，你上半局我赢了一半，这酒怎么着也得分我一半。你拿回。
5: 酒先放下，听听冉冉说什么，以后还要求他帮我们酿酒。
4: 苏易水的记忆忽然回到了20几年前。
5: 啊？
4: 那他不是连害死穆丫头的事情都一起忘了吗？这小子。 连失忆都失得这么没良心，哼！
6: 冉冉说，有一个人借了一滴什么落水，然后苏易水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你可曾记得有什么符咒用得到落水吗？
3: 这落水又不是人。

0: 天的东西，谁会用落水？除非不是人间。
1: 你喝多了，这不是废话吗？
0: 哎呀，我那哥哥知道我善符咒，他在飞身之前给我抄了两条仙界的符咒，但那些都是一些材料难寻、华而不实的东西。老梁，到底在哪儿？你快好好找找。
1: 帮了奶奶，以后才好管他要酒喝。
2: 对，我现在就去找。

0: 找这些庸医来废话，我哪有什么伤病？可是主人，您确实忘记了很多。
1: 这都是木星哥搞的鬼，他到底在哪？死了。
2: 死了？
1: 对，死了。
0: 怎么死的？19年前，四大玄门设下九重祭蛊咒，将木星哥引入其中咒杀。
3: 将我掳上西山，对我百般折辱，不能亲手杀他，真是便宜他了。
0: 那几个西山弟子自称是我的徒儿，如今是我沾了木星哥的西山。
1: 是，主人如今已是西山宗主。
0: 那就明日启程去西山，去木星哥的地界找一找，看他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1: 把那几个自称是我徒儿的带上，尤其是那个身上有我灵力的，绝不能让他跑了。是。
4: 二师兄，先把他们送出去吧。
5: 好，二位请。

0: 怎么样了？
1: 还是记不起来。
2: 别人还好，然然你要多加小心，主人的记忆应该是停留在了当年刚被掳走，一心想杀木星哥报仇的时候。
0: 我知道要隐藏身份，现在他要是知道我是木青哥，定会杀了我来蘸酱吃的。
2: 主人说明日想回西山看看，寻找他失忆的缘由，他还是觉得这一切是木青哥所做。
0: 也好，西山有不少仙草，我也想尽快炼些丹药，看看能不能帮上师父。
1: 可主人现在这个性子，要是看到了西山种种，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来。
0: 也未必是件坏事，即使失忆，多接触从前事物，总会有些帮助。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不要触他逆鳞，静观其变。

从前我总抱怨命运不公，但其实我一生渴求早已在身边。

0: 徐省长，是。我方才运功，发现我已进入化神期，而你身上有我的半颗结丹。现在你来告诉我，我好不容易入了化神期，为何要将我的结丹给你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你用了什么手段？
1: 何须用手段？师父会这样对我，全因你我关系。

0: 这个，这龙眼干也是我亲手给师傅腌的。
1: 你敢羞辱我！

0: 小月，我们又见面了。
1: 你为何在此？
0: 不必惊讶，我既能一路畅通来到这儿，自是有所依仗。
1: 依仗？
0: 因为能帮小玉医治身体的大能。
1: 老佛，怎么回事？
2: 木信师受属下所托，已把那位大能寻来了。我在幽界已经多年，今日终于重见天日，得见太子。不过说起来，与太子也不算陌生，毕竟我的一部分也陪伴太子多年了。
1: 你们是一个人？
2: 老冯便是我的一缕分身，不过现在他已然不重要。

0: 之前被木星哥封印在了幽界，在这世上独留一缕分身。当时我便知道，这个世上只有殿下能够帮助我，于是我就化作为老冯，陪在殿下的身边了。
1: 你是谁？
2: 这位前辈，就是养育我和姐姐的世外高人，叶星树。
1: 原来仙长的棋早早就下到我身边来了。现在回想老冯之前做的事，桩桩件件都是算计，如今我落到这地步，原来是与虎谋皮。现在仙长敢大摇大摆地走到我面前，真当我东宫无人了？
0: 殿下也是足够聪明，我若是用一些凡尘法术，怎能瞒得了殿下这么多年？不过我今天已真身在此，并非是想与您为敌，而是想与你合作。
1: 与你这样埋心算计的人合作，笑话。除非县长拿出该有的诚意，毕竟你要巧遇我，对吧？
0: 那您觉得我有什么事有求于您呢？
1: 我不知道，毕竟你这样有能力的人，金钱和权力都唾手可得，不会因为这些而留在我身边。你让灵泉上苏一水之身失败后却还回来找我，说明我这里一定有你很想要的东西。
0: 殿下果然聪明，

0: 经逆转了你的寿元，接下来半年之内你的身体都会如今天这样。
1: 半年之后呢？
0: 半年之后若是我们的计划成功，你不仅拥有现在的体魄，同时你可以拥有让一切重来的能力，包括追悔莫及的过往，以及你那得不到的权利，还有母亲哥都会在你的鼓掌之中。
2: 说说你的计划吧。

0: 这些玄之又玄的事，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叶心，不可能知道的。你到底是谁？
1: 在下遁天。
2: 九华派创派祖师，天下第一仙使，可是遁天几百年前早已飞升成仙，为何要化作叶星石？
3: 人人心中都有追悔莫及之事，我也如此。
4: 哇，羊肉鸡腿啦，好香啊！
0: 夫君，
3: 吃饭了。
0: 拿下来，快坐呀。
5: 哇，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哎，
0: 你们猜第一个鸡腿儿我会给谁啊？那肯定是娘啊！
3: 聪明，来，今天娘辛苦了。
5: 夫君，不杀佛祖，你放了你的妻儿！
6: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飞升之路，有沙魔正道才是至高。放走了人魔王，你便失去了千年难得一遇的机遇。你好好考虑一下。
1: 我求你办的事情可有消息？
2: 你想让故人转世重生，事事办不到。且不说飞升之后仙人不许再贪恋人间，即便你得了转生术，也需在七日之内收集故人的魂魄做法，否则也救不了王者。本天仙人寿宴漫长，却无事可做，便会回想从前。可是你成仙已有数百年，一切都太迟了，算了吧。
1: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让咱们一家成全，哪怕让这一切推倒重来。
3: 仙长说想让一切重来，需要几样东西，其中最要紧的是灵泉和魔子苏一水。
4: 正是如此。
5: 你们这是做什么？
6: 我们来接西山的仙师们回山呢。这玄门不愧是玄门呐，出手真大方，把咱们方圆十里的名厨啊都雇来了，真是大手笔啊。
7: 那是谁雇的你们啊？
8: 我。
5: 师父，
8: 住在这种穷酸的地方我已经在忍耐了，出门还要风餐露宿，御剑而行，这仙师做的和乞丐有何区别？雨神雨桐，把门口的马车都给我换成金饰，随行的仆从和厨子不够，继续找。
7: 是
5: 是，
8: 让开。
5: 这师父虽说是失忆了，但怎么像彻底变了个人一样？他在西山可绝没这样蛮横生意，
9: 以前在王府主人也不是这样的性情，这到底怎么回事？
10: 许是他从小就处处谨慎过活，压抑太久，而今全部释放，变成了这副张扬的样子。
11: 变了，
3: 都变了。

0: 如此才有我仆从的样子。是，就是有一点不习惯。师傅怎么嘟嘟不让咱们四个上车呀？
1: 他让我们离马车远一些。
2: 这山好像确实跟马车不太搭，也难怪要咱们离远些。父王兵败身死，丢了天下，我却跑来这里带徒弟，我这十几年过得如此荒唐，还真是可笑。还有一件事，等到了西山，我再问你们，你们好好想想该怎么回答。 别忘了，我才是你们的主人。哼，十几年来我就住在这种落魄的地方。刚刚路过的那处灵犀宫，看起来倒是阔绰。
3: 我们这就将主人的住所布置得比灵犀宫还好。
2: 晚些再说，你们两个随我入灵犀宫。

0: 珊珊，珊珊，你灵力不够，一回来就炼丹会伤身子的。
1: 我想快些唤醒师父，你快帮我想想，还有什么能让师父恢复记忆的？
0: 好吃的。对哦，师父就是因为你的饭才解了辟谷，他很爱你的手艺的。

0: 这就是穆清哥住的灵犀宫啊！是，你们两个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说实话？你们说穆清哥已死，这灵犀宫里却残留着他的灵气，而那个薛冉冉明明一无是处，身上缺我的结丹，还说与我关系匪浅，这一切全都说不通。你们没有跟我说实话，现在说吧。 穆清哥到底怎么了？否则，你们俩可以不必留了。
1: 属下不敢隐瞒，穆清哥确实死过一回，只不过主人给他转生复活了，还给他下了容貌禁制，让所有人都不认识。
0: 什么？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超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顺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好礼送新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藏文堂呢买铜壶呢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铜壶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铜壶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2: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1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2: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0%。
2: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4: 好划算。
2: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4: 哇，
2: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1: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2: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11: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沙发、茶几、电
4: 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现在说吧，木青哥到底怎么了？否则，你们两个也不必留了。
1: 属下不敢隐瞒，木青哥确实死过一回，只不过主人给他转生复活了，还给他下了容貌禁制，让所有人都不认识。
0: 什么？
2: 主人，听属下慢慢道来。
3: 我念及跟那个女魔头的师徒之情，用半颗金丹将她复生，去幽界封印灵泉也是受她之托。
0: 你们是在说笑话吗？
2: 属下句句属实。
3: 那那个薛冉冉，
0: 我复活木青哥与她何干？为何她身上有我的金丹气息？
2: 其实那转身术上结了两个果子，除了木青哥，还有一个是木然武。薛冉冉她虽然容貌与前世不同，但她就是木然武。
1: 对，薛冉冉就是木然武，她当初一不小心就和木青哥一起魂飞魄散了，主人在解转身术的时候顺便就把她给救了，金丹就碰巧进入她的体内。
3: 木然武，好，既然是那个表里不一的女人，那也不必顾忌什么了，直接杀了。
1: 这主人不行。
0: 怎么不行？
2: 您自他转生之后就喜欢上他了。
0: 你们是不是疯了？
2: 属下句句属实，属下愿发魂誓，主人真的喜欢薛冉冉，您亲自把他接上西山，百般呵护，你自己性命都不要了都要护他，西山上人人皆知，玄门中又有不少人得见，主人尽管去问。
3: 就算以前是真的，也与现在的我无关，我绝不会犯秦念这种软弱的错误，尤其不会对木然武。想来这二十几年来浑浑噩噩的没能飞升也是因为他吧。哼，
0: 好，我这就去杀了他，取出结丹，免得乱我道心。
1: 主人，
0: 让开。

0: 教我何事至此。
1: 前辈恕罪，自幽界开始我便想与您说说话，可一直都没有机会，所以才……
0: 怎么都开始叫我前辈了？
1: 叶行叔，
0: 这便对了，有什么想问的

0: 尽管问吧。
1: 前世有人给我噬魂锁，
0: 那人是我。
1: 所以您从开始收养我们起便已经想好后招了。
0: 小五，你是知道的，我对你和你的姐姐是真心照顾，只可惜你姐姐的天赋太高，高到了
2: 碍事的地步，
0: 所以我借你之手将她除掉了。你不高兴？
1: 不，没有。
2: 当然，那也是你心中所愿啊。你夺了你姐姐的灵力和灵根，
0: 但是你的修为不升反降，你果然不适合玄门啊。不过看在你帮我脱离幽界的份上，我应该给你些报答，我便帮你去掉你最在意的疤痕吧。还有，你是不是还想踩在你姐姐的头上？
1: 叶星叔，你能帮我吗？
0: 我再教给你一些特殊的修炼法门，只要你乖乖的
2: 做好我交代的事，我保证你能得偿所愿。

0: 师傅，我炼了些丹，刚要给你送过去，你身上还有些伤，这些丹应该会很有效。
1: 原来你就是木然武。雨桐和雨辰和我说，我对你生了情，简直一派胡言。
0: 看来是二位师叔在为我掩饰身份。
1: 这世上最无聊的就是那些痴男怨女，生死相依，我又岂是那些耽于情情爱爱之人？说吧，你在我身边究竟有何图谋？
0: 我能有什么图谋？我图谋的不过是师父你这个人罢了。是你不记得了，你我之间早已许下了不离不弃的誓言，早已互诉过真心。你为了救我护我，才将我带上西山。你看这棵树，是我才来到西山不久你陪我一同种下的。你说过，有了树就有了根，我们就有家了。这一路走来，你为了护我险些连性命都不保，可是你自己却忘了这一切。
1: 你用不着装出这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来迷惑我。你是那个女魔头木星哥的妹妹，我记得曾在西山见过一两回。我就算动情，就你这个样子，哪点值得我动情？
0: 哪点？既然你想不起来，那我就帮你想起来。

0: 你竟敢对我做这样的事！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拿回我的金丹？
1: 我体内金丹是你的，没错。如果你记得这一切，你要我还回金丹，我不说二话。可现在这样算什么？ 你当真要杀了我吗？
2: 小水，师傅，师傅，
3: 所以谁？

0: 你给我滚开！
1: 碎碎，你的尸体已经白长了是吧？又活回那混小子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动冉冉一根头发，我非得找所有的师兄弟来一起跟你拼命！

0: 施法的是木青哥的人，他要夺你的灵力。是。
1: 将你体内灵力固住，你暂时不会有危险。多谢师父。我只是不想你的灵力被抽走，伤了我的结丹。而且不知为何，只要我一许你的丹，我的脑袋就嗡嗡响。左右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心，我先不杀你，把人给我带下去看好。在我理完这些事情前，别再让他出现在我面前。再把那三个蠢徒弟给我赶下山。
0: 是。

0: 苏玉水，现在的他居然能破得了我的法术。
1: 木星哥如今身上就这么点灵力，
0: 他用他的无相灵根伪技，将苏玉水的那份神魂还了回去。
2: 不愧是木星哥会干的事。
0: 不过，你的灵力已经足够了，再用我教你的方法继续修炼，待我需要你的时候，便会前来还你。

0: 这就是繁妖战场。雨辰说我是从这里进入幽界封印灵泉的。至尊血月逐血而现，这战场的怨气已经耗尽了，血月暂时不会现世，只能等待时间到了用密室才能进入幽界。他们说是个叫叶心的让我失忆，此人究竟是何来历，有何目的？雨辰探到了他出现在京城。
1: 原来你果真就是木丫头啊！太好了，之前老娘一直跟我说觉得你像木丫头，我还不信。好好，正好我又可以喝到木丫头的雾天仙了。
2: 行了，再见到青哥就知道喝酒啊。
3: 谢谢你们，虽然从前的事我只有一点记忆，但无论是从前现在，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2: 见到你如今这样很好，我很开心。
4: 好什么好，苏玉水那混小子现在无法无天了，都蒙起我们了，还做起了他自己师父的师父来。孽缘，你们俩当真是孽缘呀。木丫头，你让我怎么说你啊？
3: 这世上哪有什么孽缘善缘，所有的缘分不都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不管眼下是何局面，我总要想办法破出去，不是？我拜托二位调查的落水画符之事可有何线索了？
1: 苏玉水他只怕中的是

0: 洗魂符，此符洗去的是人在产生了情爱之后的一切记忆，使人魂归往事。怪不得他只记得刚上西山最恨师傅之事，
1: 又活回当年那个不懂情爱的混小子了。
2: 那这洗魂符要如何才能解？哎呀，
0: 连你这样天下一等一的符修也没一点办法吗？
2: 苏玉水他中的是幽界落水所化的洗魂符，虽然我精通符咒，可毕竟也只是一介凡胎，这幽界之物老仙无能为力。
0: 那若是真解不开，难道他当真要一辈子都记不得我了？
2: 哎，这洗魂符乃是叶心所下，他既然有能力调动幽界落水，那他是不是也有能力解开这洗魂符？
0: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想此人是何来历，手段如此高深，却竟毫无线索。我也不明白，叶心说到底想要做什么。当年他收养我和慕然武两姐妹，在我能记起的片段记忆里，他是真心待我们很好的。可我也记得，当年我想将灵泉分回幽界，他却出手阻止，将我重伤。
1: 我才用九老仙给我的符咒全力将他封印，可他为何要夺灵泉？如今下这洗魂符，又究竟是何意图？
0: 除了封印他，当年的事你还能想起多少？
2: 就要看他下一步动作是什么了。
0: 我这就传信给温长老，看看能不能查到叶心书的线索。若是不能，也能提醒各派有所防范。好。
2: 待我和老梁回崔维山再想想办法。
0: 有劳了，
2: 客气。

是约好了要一起携手周游九州，吃遍天下，怎么这些事儿像是近在昨日，转眼却突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0: 说实话，你远身那一年，我恨死了他苏雨水。尽管后来我知道他是中了计，他比任何人都难过后悔，可我还是怨他。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给过他好脸色。可是呢，话又说回来，我也确实亲眼看到了他那一年情如枯槁，疯了一般的寻找复生之法。我虽怨他，可我也知道这混小子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谁也没想到你复生之后会失去之前的记忆，他呢现在把一切也都忘了，所有的事恩怨情都好像清算了一样，灵泉归位了，人界和幽界重返太平，就好像一切都回到了原点。所以我建议你们两个莫不如就趁这次机会了结了，彼此分开，各自安好吧。对了师父，我那一处茶明山别院本来就是为你准备的，你就到我那儿去，想干什么都行，不问前尘，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
1: 前尘不问便不在吧。梁无梦说过，这便是我跟他的命数，可是我不信命，我不信从

0: 从母亲割到薛冉冉，这20几年的经历，没有在他心里留下任何痕迹。我不信他只是当初那个浑身充满戾气的少年。冉冉，
1: 你，
0: 我不会放弃他。

失了忆的师傅，对他有用。上次我在叶心书的木屋里找到不少旧书和札记，反正别处也无从查起，说不定那里会有一些线索和答案。

宗亲王登基后似乎因为之前与木星哥有过什么协议，得保平靖王府一脉，没有超展清算，只永禁于边疆，不得归京。但王府一脉也都七零八散了，最可惜的是苏小小小姐早在此前就被王爷派去执行任务，发生意外没能保住性命。

0: 你竟还敢来犯禁京城，展娘定会好好收拾你这魔头。
1: 木星哥呀，他不来找我，我还要去找他呢。
2: 等凡夫俗子，我也懒得跟你们废话。回去告诉穆青哥，他那笔账我过几日找他算，让他好好准备着。
3: 主人，
2: 主人，你可回来了。
1: 慌张什么？我们以为你杀到皇宫去了。
0: 对，我倒是想，但我去扫了一眼，那皇宫被一个厉害的阵法给护了起来。不死阵的人修为远在化神境之上，玄门中无此能者。重生的穆青哥，短短的时间也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所以，也就只有给我下喜魂符的叶心了。
4: 那叶心当真和他们一伙？
0: 我倒是想看看，他们三个混在一起究竟想干什么。去。 给我盯紧京城那边。是。等等，薛冉呢？为何我在西山感受不到我另一半金丹的气息了？不是让你们看紧他吗？人呢？属下二人办事不力，请主人责罚。
4: 你们是看不住他，还是根本不想看住？
0: 罢了，若不是知道你们这些年来忠心耿耿，我定不会轻饶。反正那薛冉冉有我金丹气息，不管他跑到哪儿，我都能把他拎回来。暂且让他逍遥几天，待我先处理了更重要的事，再来收拾他。

0: 你们不是重新布置过屋子了吗？怎么这些东西还在？
1: 这些有的是主人平时常用的，有的是主人特别收起来的，属下等不敢随意处置。

0: 是什么？这些是主人往日教导徒弟，让他们的梵超的心法。嗯，这些年当真是无聊至极。
1: 主人，其实您真的很有当师傅的样子。对待门下弟子尽心尽力，那几个孩子平日里都很孝敬师傅。反正这西山地方也大，人少也怪冷清的。要不，再过几日等您适应了这个身份。
2: 就让他们回来。
3: 是个什么？我半点为人师长的兴趣都没有。
2: 况且这上面的心法超都能超错，我就算收徒，能说这么笨的吗？
0: 是。
2: 还有，我之所以留在此处。

0: 不是因为我真的打算住下，而是因为我身上发生这些邪门的变化，似乎和西山有关，我须得探查清楚。你二人可听明白了？
1: 明白。
0: 行了，把这些都扔了吧。 等等，罢了，反正这些邪门的东西，西山也不少，先放着吧，日后再扔。下去吧。
2: 是。

这是疯了。

0: 血染染，血染染，血染染，全都是血染染。难道我当真？
1: 既然你想不起了，那我就帮你想起了。

0: 我下喜魂符的野心，只怕就盼着我失忆后，马上夺回血染染的金丹，然后再去杀了穆青阁。那我就偏不如他的意。这十几年的空白，我定会好好填补回来，夺回我要的一切。听说苏玉水今日闯了平清王的废宅，
1: 苏玉水中了喜魂符。 忘却了多余的情感和痴念，终会如我所愿，为我所用。那接下来，我让魏州去打开赤焰山，而你，只需要用你战娘娘的名号和我告诉你的修炼方式，还有你那些笼络而来的徒弟，帮我去做一件事情。
0: 何事？
1: 去各处，引动妖兽魔化巢，然后坐等玄门人上钩。

0: 玄天宗的力量，天下魔修唯我独尊，很快我们就能复兴魔修的时代，称霸玄门。
1: 复兴魔修，称霸玄门。复兴魔修，称霸玄门。复兴魔修，称霸玄门。
2: 皇城被那大能的阵法所诱，从前西山收的那几个徒弟也派不上什么用场，都被我赶走了。荆棘周围的军务也牢牢掌握在苏玉的心腹死忠手里，房屋滴水不漏，想在附近起事根本无望。除非当年追随我的将领大多被发配戍边。20年过去了，朝堂之上想必浮沉多轮，厮杀数遭，而远在江湖的反倒保存的实力成了我可倚重的。
3: 主人，饭菜已备好。
2: 闭关十余载，我竟还未练就辟谷的境界，要怪这些俗物果腹。
4: 主人先前每顿都要吃，顿顿不落，有时一碗还加餐呢。
2: 够了，俗物会犯忌，不利修行，放下出去吧。
4: 是。
3: 是。
2: 时过境迁，人心易变，须想法子凝聚这些散落的将军之志。那鱼的鲜味似是用西山独有的荷叶蒸过，菜叶是浸过卯时的晨露，但是一顿饭菜就能乱我心弦，谁知这些年来我是有多颓废荒唐。

0: 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他们看清楚，眼下要与俗世争利，进取些俗物。等这些事了了，再避过也无妨。
1: 主人说的是。
0: 这菜烧的漂亮，下次加量送来。
1: 是。
2: 是。
0: 吃饱了，果然思路清晰，脑海中已有了大致的蓝图。

0: 这个怎么办呀？主人的胃口早被冉冉喂掉了，冉冉做的饭菜已经吃完了，我不可能做出娘的味来。
1: 有了，厨房留有冉冉的食谱，咱们照葫芦画瓢总会吧？哼，还得是我妹啊。
0: 姜片4片，葱花小撮，一小撮一小撮。我仔细回忆着冉冉做饭时的一举一动，连她搅拌的节奏都是照葫芦画瓢学的。快尝尝，怎么样？味道香吗？
2: 不如端去胃口，中午的手艺晚上就忘了，愣着干嘛？工作。是。一夜没事还缩成这样，我确实不是这块料。哎，你们想要我的命就直说，不用如此束手行。
3: 主人纵是嫌弃我的手艺不如冉冉，也不必说如此伤人的话。我和雨神从来厨艺就差。

0: 主人又不是不知。再说了，自然染来后，主人就只吃他做的饭。
1: 从前只吃他做的饭，这薛冉冉一定暗中对我下了什么蛊。
2: 就连昨日主人中意那顿，也是冉冉早间特意做好留下的。他生怕自己走后主人吃不惯我们做的饭菜，让我们照做学习。但我们已经尽心照做了，怎么这做饭比修仙还难？
1: 早知道是他，那菜我一丝都不会碰。这慕然武这一世竟跟木星哥一样喜欢摆弄吃喝，这对姐妹误了我多少光景。
2: 对了主人，您先前密我们订阅的木星哥有消息了。
1: 奇怪，缘何在那木星哥体内我金丹气息并不强，难道我这一半金丹全被薛冉冉那个果子吸去了？
3: 宗主，据说上个月他开宗立派，短短月余已然教众甚广，其中不乏这些已然结丹的大能。
1: 你倒在此招摇，
3: 南下弟子都说跟他修行晋升飞快，可以日进千里。

0: 他身前的光阵灵力奇巧，与护在皇城的阵法出自同一大能之手，恐怕又是那夜行。此人深不可测，实力远在我之手，切不可妄动。你们继续盯紧木青哥，他广招门生，定在密谋上。待我破了那大能的阵法，再来收拾他。是。
1: 倒是有一点他提醒了我，想要复仇，西山的确需要些人手。雨桐雨辰，吩咐下去。
2: 是。
3: 师父竟有重新看门纳徒的一天，
2: 那我们岂不是有望回西山了？不对。
3: 师父赶我们下山时说此生无收徒打算，还说收我们是物收，这才几日，怎么就广开门庭了呢？
4: 或许是他这些日子苦闷无趣，醒悟自己一个人根本离不开我们呢。
2: 嗯，
3: 走吧，我们什么时候上山？
4: 说实话，此番主人收徒，对灵力修为的要求要远胜从前。
3: 以三位目前的资质，恐怕……哦，不过灵力不是主人唯一的考虑，他还特意留了一个名额作为单独考虑。
4: 什么名额？你快说呀！
3: 做饭合乎主人口味。完了，这下彻底没戏了。
0: 看来我们这辈子是无望回西山了。滚！还妄称什么明主，没一个会做的。再找。是。洗魂符。 符法万能录里应该会有吧？符咒类向前第三排，怎么哪都有这个血染染？真是阴魂不散。

怎么哪儿都没有喜婚符的记载？这个叶心，完清，木心哥写的书，听说他最懂吃喝小乐，我倒要看看写了些什么。凶兽篇。

0: 这穆星阁竟然敢如此编排我，倒是这个薛冉冉还算靠谱些。
1: 我怎么需要？这个倒是还不错。保佑孩儿平安，保佑平安。
2: 太好了，萧少快要除了后，村子总算恢复了生机。

师父先前说过，叶心书看起来似曾相识，莫非他们很早就打过照面？是从前的我和木然武吗？并不像，那会是谁？叶心书身上的谜团太多，他究竟是谁？又为何收养我们？恐怕答案就在这画像中。

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我的未

0: 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吗？
5: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7: 江湖上有个传说，真正的仙在深海，也在江河，甚至就挂在老饕的筷子尖上。有人说，无非就是鱼虾蟹老三样，那是你没见识过，把鲜味直接腌进你的 DNA， 打破次元的仰望星空，还有边境人民的智慧，表面甜美，内里鲜狠，玩的就是反差，这才是鲜的江湖，更讲更不讲规矩，不服，那就上岸碰一碰。

0: 在潮汕，鲜味是江湖，声音是门派。这里的宴不是用来睡，是用来中毒的。这里是汕头东市，白天寂静无声，夜晚却人声鼎沸。
1: 这边你到三四点四五点都很热闹的。
0: 而这一切的改变源于三兄弟的一碗潮汕毒药，
1: 有时候都一两百号人在排队，
0: 让胆小的人望而却步，
2: 不能接受生，
0: 敢吃的人一口成瘾。
3: 你要刷车烟，
4: 再搞三杯，再三杯，行，三百二。
0: 夜晚开门迎客，白天闷头练功，而大哥就是那个武艺最高的掌门人。
1: 打电话给慧珍，叫他送一些过来，不要太多，先来两三百斤。
0: 每天下午三点，闹钟一响，大哥就会准时出现在店里。
1: 那个食材都是靠我在做，六点营业，你要拖过的话就不好了。
0: 大哥的刀工不算花哨，但很准快。生腌的灵魂在于腌料的调配。
1: 我们先下一点白糖，一点点味精，放一点开水把它融化。
0: 不同于现代流行的白酒杀菌，潮汕人只信老祖宗的法子，
1: 不用那个白酒了，零下三十几度让它冻十几个小时，
0: 冰冻杀菌，辣椒驱寒，酱油调味，
1: 看它的调色就是判断这是咸淡，一天都要两三桶吧。
0: 潮汕人相信真正的鲜不需要火，那是潮汕人刻在 DNA 里的味觉密码。这缸胭脂是潮汕的化骨绵掌，任你虾兵蟹将，只要沾上都得缴械投降。在时间的魔法下慢慢释放最原始的鲜甜。
5: 原料是一样的，
2: 自家的口味向来都很稳定的。
1: 其实潮汕生腌也

0: 没什么秘密，主要你这个食材要新鲜。
1: 别的地方吃鲜讲究活杀现做，潮汕人吃鲜，虾是跳的，蟹是横的，花螺也是妄图越狱的，这是生腌江湖的不二法则。
0: 像那个生腌皮皮虾、生腌蟹，我会用那个海盐来腌制一遍。
1: 这些虾兵蟹将，上一秒还在横行霸道，钳子紧夹，喊着有胆就来。
0: 生腌蟹、三眼蟹、虾、皮皮虾，比较热门。
1: 下一秒就被胭脂俘虏，经历着最奇妙的蜕变。蒜末在瓦解他的野性，辣椒在激发他的鲜甜。
0: 正常都要十盆左右。
2: 都把我的肌肉非常的明显哦。
0: 都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1: 数小时的等待，胭脂渗入每一寸肌理，虾肉肌理渐渐透明，蟹黄凝成半流质的黄金，鲜味被逼出，甜味随之突出重围，脆嫩与鲜甜完美平衡。黑色染上天空，这条老街开始活过来了，整条街都沉浸在生腌的狂欢里。档口为界，店里忙得脚不沾地，店外大排长龙，食客像潮水一样涌来。检验成果的时刻到了，
0: 来，你好，让一下，来，往这边排过去，按顺序来啊。
1: 前面的人点单要快，后面的人等得心焦，望着不属于自己的那桌生腌，安慰自己的五脏庙。
0: 什么虾？
3: 生腌虾。
4: 我们先吃饱，然后上那夜生活。
1: 啃咬蟹壳的咔嚓声，吸吮虾脑的啧啧声，还有被辣到的吸气声，交织成一首鲜辣酣畅的味觉交响曲。
3: 这个沙漠蟹吃起来就像冰淇淋。
1: 三秒后辣味袭来，五秒后鲜甜似洪水决堤。
5: 因为它吃起来比较鲜甜，有的人他特别喜欢吃就会上瘾啊。
3: 外地人的感觉是毒药吧，
6: 本地人吃完一样。
1: 几口下肚，你毒入膏肓，只想着下一口，再下一口，像中了海鲜的蛊，舌尖记挂着那口冰凉鲜甜的瘾。
3: 基本两三天都来一次，
5: 我们天天吃，
6: 很消耗。
1: 生腌虽霸道，终需一碗白粥来安抚。
5: 先吃点热的吧，就是我们一般在这里吃生腌都是配白粥的，生腌虾是白粥的最佳搭配。
1: 潮汕的白粥讲究米粒开花，粥水交融，
0: 喝一点白粥暖暖胃。
1: 它不抢戏，却能让生腌的鲜辣在口中缓缓释放，也是化解毒药的最佳解药。
0: 本地人吃生腌都是搭配一个青菜粥。外地人来到这边，他说是门点门点生腌，我不会让他们吃太多，给顾客控制一下这个量。
1: 爱吃也要会吃，生腌配白粥就是潮汕人爱吃会吃的直白宣言。
5: 我们都是半夜过来吃的，
3: 准备要去夜生活啊。
1: 满地狼藉的蟹壳虾壳是他最好的招牌，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深夜秘密，是潮汕人戒不掉的温柔毒药。
0: 二楼二号，你买完单上去等就好了。
1: 这一家店的江湖三分天下，大哥15岁辍学闯江湖，至今不觉得自己是老板，
0: 一直打工的，20几年都是一直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的。
1: 餐饮界摸爬滚打20多年，坐镇后厨。
0: 我就大概下午3点左右一直忙到凌晨3点。
5: 大哥就是现在这个点吧，
3: 他做的生腌好吃。
1: 二弟三弟前厅张罗的一把好手，客人再多不慌。
5: 老二就比较帅气，
0: 没有他帅，我最帅，
3: 大哥最帅吧。
0: 然后老二他就是差不多8、9点来店，做完了也差不多早上都要7、8点了。老三就是下午5点左右也要一直忙到凌晨4点多的。
3: 三兄弟一样勤快，
1: 这是分工，不，这是生存法则。潮汕这家店就是三个字，熬、狠、拼。潮汕人的生腌江湖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天光之前江湖

0: 肿瘤散场。
1: 江湖规矩会变，但是让人心上头的滋味不会变。
0: 生烟见了底，白粥结了膜，只有围裙上还沾着鲜亮的胭脂，那是潮汕夜行侠的勋章。鲜味上岸，不是潮汕人硬生生把海拽上岸。鲜味的江湖从不缺狠角色，在广东美食版图上，顺德就是那个开挂的存在。吃鱼可以写一部鱼类驯化史，
2: 顺德产鱼都有名的，
3: 四大鲫鱼，就鲮鱼啦、鲫鱼啦、草鱼，还有鲢鱼。
0: 但最野的吃法藏在一个农家乐，他们专和鱼嘴过不去。鲮鱼这张嘴是进化论给的作弊器，上唇像铲子，下唇带吸盘，专啃水底青苔。但在顺德老饕看来，这构造是给人类留的鲜味开关。
4: 鲮鱼呢，做鱼头为主。
5: 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这个鱼就是吃丁饭的来专用的。
0: 26颗鱼头一盘菜，叫出它的菜名，二次元看了直呼内行。这哪是二次元里的黑暗料理，是专属于顺德餐桌的行为艺术。
6: 你看他两个眼睛是不是朝上，斜看天空就是仰望星空的吧？
7: 认为他的鱼头一定就向上，那个好的鱼头。
0: 不懂二次元，但懂江湖规矩。做菜可以搞怪，但食材必须顶配。鲮鱼天生就是深水区的隐士，只在水流湍急的深潭里修炼内功。
4: 他也怕懒，天气太懒的时候就很容易死。
0: 每多活一年，肌肉纤维就多一份弹性存款。
4: 一年多都长不了这么多啊！
5: 所以他气质的清廉一点，有鱼味。
0: 只有经过深水慢养，捕捞后在吊水池断食运动15天，确保每条鲮鱼都是优等生后，才能成就金灯的终极鲜味。
5: 这个鱼大概有一个星期了。用这个山泉水来养，水温在25度，这里大概是100斤左右吧。
0: 断食毕业的鲮鱼头，此刻在顺德人手里迎来终极蜕变，先撒盐入味，胡椒紧随其后，豆豉碎如雨露，蚝油点睛提鲜，秘密武器淀粉登场，鱼嘴挂浆锁鲜，这就是顺德祖传的鱼头 SPA。
7: 这个是我们经常吃的，
4: 最喜欢是鱼头嘴的位置了。
0: 接下来是高能环节，26颗鱼头必须摆出星空阵列，45度角仰望是基本礼仪，腮帮子得朝外支棱，让蒸汽能顺着腮缝直攻脑髓。
8: 江门也有很多人过来这边吗？
9: 一个传一个吗？
5: 哎，很多。外地的青海、海南、安徽啊、四川都了，外国佬、马国人。
0: 高温牢笼已就位，蒸汽像审讯室的聚光灯，逼着鱼头里的胶原蛋白全着供。随着时间，鲜味浓度直线飙升。
4: 有老顺德的味道，也有很多外地人的过来尝试，也是很满意的。
0: 开箱，见证破次元的一刻。长得凶，看着馋，一口下去，胶质在舌尖跳探戈，鲜味直冲天灵盖。
4: 这个豆豉、辣椒啊，可能有放小小辣椒，
10: 一点都不辣。
2: 他们做就肯定正宗啊。
0: 鱼嘴里的软骨，别吐，用后槽牙慢慢碾，挤压那些藏在骨缝的鲜味。
11: 点赞。好吃，
12: 好吃，好吃，好吃。
11: Number one。
0: 当最后一丝胶质在舌尖化开，方才的辛辣突然褪去铠甲，涌上来的是吊水池里绝食15天的鲮鱼用肌肉酿出的陈年鲜味。
5: 从我们鱼塘拉上来，放在这里，你运动15天。
4: 最喜欢吃。
13: 你喜欢吃吗？
4: 放在我旁边了，你说我喜不喜欢吃啊？不是很多吗？一个人都可以吃到了。
0: 顺德的老宅藏得住风，藏不住味。金灯饭店的

0: 招牌不显眼，但老饕的鼻子从来不会迷路。老板把祖传的老宅改了江湖。
1: 我以前都得住这个环境哦。
0: 这间屋以前是他睡觉的地方，现在嘛，睡觉的成了鱼虾，做梦的成了食客。
1: 我也看到这个鱼鳍这里，这口也看到这个红。身边什么都看得到了。
0: 老顺德的味道讲究个上岸鲜，江湖规矩，新鲜就是最好的请柬。金灯的菜牌比日历还薄，但每天写的都是水族的今日特供。鲜味上岸的地方从来不需要码头，老强跟下这一桌吃的何止是菜，是时间给顺德人最刁钻的赏赐，毕竟能卷赢时间的味道才配叫江湖。鲜味的迁徙路线总是出人意料，中越边境的硕龙人正在演绎新的江湖法则。边境界河、归春河横穿硕龙镇，水清的能照见刀锋，也养着最娇贵的江湖客青竹鱼。
2: 这个鱼是比较名贵的，
3: 我们相对好一点的就是青竹鱼，本地的叫赤眼。
2: 看起来好像很普通，但是它那个鱼肉它真的很鲜嫩。
3: 这里就两条。
0: 在这家店，烹饪是场优雅的谋杀。青竹鱼的脸像醉了一辈子，老厨的刀专治这种风情。几十年练就的优雅，曲鳞不断皮，曲塞不破胆。
2: 我15岁就进厨房了，一直干这行到现在，从来没有改行过。
0: 这条河的鲜味得用暴力温柔伺候，鱼的挣扎在他手里不过是鲜味的最后挣扎。鱼头先撒盐抹匀，再来料酒浇个透亮，生抽沿着腮边细细渗入，最要紧的是那勺剁椒红艳艳的趴在鱼头上，清蒸才是艳名正身的吃法。蒸笼里的热气一吹，鲜味便醒了，火候多一度嫩肉变冷，少一度腥气未消。
2: 它那个鱼比较鲜甜，肉比较嫩，清蒸的话原汁原味的，剁椒也是很好的。
0: 老厨的绝杀在这勺自制的剁椒里，汁水渗入鱼脑，
2: 包括辣椒啊豆椒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腌泡的。
0: 辣的霸道，鲜的温柔，用筷子轻轻一挑，鱼肉如蒜瓣，嫩的能滴出水来。
2: 本地那个辣椒肯定是没有那个湖南那边的那么好，所以我也是从那边寄过来的。
0: 火舌舔舐锅底，鲜辣味直冲鼻腔，这是归春河最野性的味道。老厨话不多，但他的刀、他的火、他的鱼都在说话。卷味江湖讲的是刀光血影，鲜味永恒，而鲜味上岸的代价则是刀子永远沾腥。小镇另一侧的老饕们早早就玩起了鲜味外交，越南的鲜味在这里学会了新的方言。中越边境水砸出来的地方，得天瀑布日夜轰鸣，而山脚下的硕龙镇却藏着另一场味觉风暴。
4: 这边是我们的瀑布，还有越南菜。
0: 这里的菜酸辣是底色，鲜甜是暗号，而这张王牌一出便知分晓。
5: 还放一个那个小一个甘蔗虾是大王。
6: 我们平时喝酒的话，我们也会玩牌，10:30呐、水鱼呀、这些，其实就说也是一个菜品的那个排列吧。凤肉吧，我们要去上面买点那个甘蔗。
0: 红木生意出身的老板，人称何姐，正在物色符合他审美标准的食材。
6: 可能红的那个会带一点那个咸味， 但是这个就是

0: 食材就位，这位满壁符文代码的林大厨正准备手工烹饪一道越南名菜，厨房里的那把刀正在将甘蔗剖成甜味的载体。甘蔗虾里真有甘蔗，还有沙特虾。
1: 这个炖这个甘蔗，
2: 它的甜度很高，
1: 因为这个正是使用甘蔗，
2: 不要剁那么细，不然它就没有那个脆肉那个脆感。
0: 越南菜的灵魂是鱼露，但这玩意儿兴起来能掀翻天灵盖。林大厨建议是煮它。
2: 我越南吃的它是生的鱼露，它是没有煮过的。
0: 高温逼出鲜，暴力镇压型，就像他说的江湖规矩，不鲜不上桌。
2: 可以了，就是它的粘稠度。
0: 首发选手任务结束，第二轮选手就位，开始做造型。林大厨的力道让虾肉紧实，和解的细致让造型完美，虾糊要裹得紧，主食才不会叛逃。沙特虾开启狂暴模式，鱼露经高温驯服后，腥味被格式化为鲜味代码。
2: 主要它就是保持它的那个鱼露鲜。
0: 鲜味的秘密藏在细节里，甘蔗的甜，虾肉的弹，鱼露的鲜。林大厨的手法看似粗犷，实则精准，而虾肉必须保留颗粒感，才能在油炸后绽放最佳的口感。
3: 有点脆脆的，里面是有点是什么的
4: 虾肉，很弹，能吃到完整的虾肉。
0: 180度油温，鲜味上岸。
5: 鸡腿哦，
6: 虾腿呀、
5: 啊！哦呦，这么特别的，
7: 观众现场。现在拍视频都是流行这一句话是吧？
0: 甘蔗甜味从内部突围，虾肉在高温里蜷缩，这一口是瀑布底下炸开的阳光。
7: 吃完蟹，然后把这个甘蔗咀嚼一下。
2: 那我吃了三个，我酥脆一点，然后里面滑嫩，
3: 蛮特别的，像就酸酸甜甜的，
8: 好吃。
0: 当牙齿穿透酥壳，虾肉的鲜与甘蔗的甜同时迸发。
7: 没想到有机会吃，他本来是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能够吃到这种菜。
3: 我们今天是慕名而来，直接过来的，没有选错，确实很棒。
0: 在边境，味道是比语言更直接的对话。或许有一天，瀑布的水声会淡去，但舌尖的记忆会永远记得这里的鲜甜。在德天瀑布的水雾里，桂边关是硕龙镇公认的颜值担当。
9: 谁装修的好看啊？
10: 桂边关呢？
11: 桂边关呢？
0: 老板何姐是野生美学家，红木家具镇场子，野木头再创造。
10: 就像有些桌子啊，这个椅子啊，这个是红木，好像一套20000多。像这些木头的话，都是要自己去找啊什么的，
12: 就是比较有造型一点的这种才会回来。
0: 混搭，老板娘说美食刚需。
10: 如果单单摆一个那个罐子的话，好像又矮又普通。搭一个席子这样多好啊，又可以种点东西。
3: 这个主要就是哎呀，美化一下嘛。
10: 即便就是说没有吃饭，他们路过的话也会进来，哎，我可以拍张照嘛，其实挺开心的呀。
0: 老板娘的美学偏执，从山上捡来的野木头，身上的小装饰，盘里的甘蔗虾，没一样是随便凑合的。要问什么是桂边关的招牌，就俩字儿：讲究。鲜味上岸的终极奥义，是让水里的味道学会陆地生存法则，是水产的迁徙，更是生活的靠岸。

深夜的白粥配生烟，是打工人对九九六的反抗。仰望星空的可以不是鱼，偶尔抬起被现实摁住的脑袋，吃口鲜的。鲜味上岸第一课，成年人的甜头总是裹着层硬壳，得先学会撕咬，才能尝到那口意外的鲜甜。潮水会退，鲜味会淡，但生活总能嚼出点滋味。鲜味上岸，生活开饭。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0: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2: 好划算。
1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2: 都不到半价了。
1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1: 是
1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4: 1500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5: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0: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0: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2: 是的。
0: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2: 是的。
0: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3: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2: 对，
3: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假价，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1: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4: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5: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6: 15万，
5: 对，真的是不贵的。
7: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8: 我有些不怎么想想，你儿子五百左右，家核心价格是13000，一升新的，一升旧的，
9: 省了10万左右。至少剩了一辆锤子嘛。
10: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1: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2: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13: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12: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14: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7: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15: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6: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17: 9月27号，
1: 9月27号，9月27号，
0: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1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 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

0: 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从哪里来啊？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
11: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云系较多，天气以阴天为主，早晨到上午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26.4度，体感较为清凉。随着低层水汽条件转差，今天夜里到明天降水逐渐停歇，天气转为多云，近期气温也将会缓慢回升，最高气温回升到30度上下。不过届时昼夜温差也会增大，早晚凉意明显，大家日常出行记得备一件薄外套，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换季感冒。预计今天

0: 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22号到23号多云，24号多云到阴。接下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72到108，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22到30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3到32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23到32度。钱江世纪城多云，22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23到32度。临浦多云，23到32度。瓜沥多云，23到31度。进化多云，22到31度。濮阳多云，22到32度。岱村多云，23到32度。楼塔多云，22到32度。和尚多云，23到32度。南阳多云，23到31度。弋桥多云，23到32度。弋农多云，23到31度。晋江多云，23到31度。港湾多云，23到31度。所前多云，23到32度。衙前多云，23到31度。城区多云，22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向来一把菜刀走天下，兵器不多，技法却层出不穷，能文能武，可斩可剁，食材处理或精雕细琢，或大刀阔斧，或辅以花刀，每一刀都研制有物，意有所指，才能保存口感，增添风味。对待食材认真，方得各中。

0: 江湖儿女向来豪横，铜瓢为锅，牛肉论斤。这是苍耳大道旁的一间临街小店，走进店门，四扇鲜牛肉常年挂在门口。这是素食者的杀威棒，肉食者的定海神针。
1: 能够脱颖而出的就是你的质量，二个就是你的分量。

0: 经营这家火瓢牛肉店已有十余年，一天一头牛，口感全在这一招一式之间。经年累月，杨老板练得了这一手庖丁解牛的好功夫。杨老板谋定而后动，观察机理走向，决定应敌招式，起手或刺或划，没有犹豫，依着纹理进刀，击入缝隙，避开骨头，一拉一划，顺应自然。行进至经络交错处，用刀要轻，转手将刀尖立于组织间，细细摩挲，上下翻飞，卸开不同口感。娘子单刀赴会，至此满载而归。
1: 如果你乱卸的话，别人嚼的时候就会很硬，然后就会影响口感。
0: 扎实的锅底原汤，用料实在，一整块牛油在锅中化开，只加草果炒香。每日牛肉量大，为了避免牛肉粘锅炖糊，新鲜牛骨需要整只放入锅底，起到支撑作用。牛骨上方码放着刚卸下来的大块牛肉，油脂丰沛，等待浮沫进去，金黄透亮的牛油与香料将赋予整锅高汤浓郁的香味。四小时的熬煮，牛骨的醇厚在锅中悉数释放，筷子插入肉中试探火候，刚好可以提起来，便是口感最佳的时机。
2: 真香，这个牛肉真好吃，
3: 孩子也喜欢吃，他俩能吃半斤。对，这肉很嫩，很新鲜，一吃就吃出来了。
4: 贼拉拉的香啊，别的我都不会说呀，也太香了，哎呀妈呀，太好吃了。
0: 头一瓢讲究吃熟不吃生，煮好的大块熟牛肉捞出切片，纹理清晰，片片连筋带肉。
1: 方法就是宰丝切，把肉切断的这种切法，去把牛肉一片一片切成薄片，然后再炖着汤锅去煮。
0: 不必担心过薄，这家店是熟肉论筋卖，而不是按片卖，透明称重，童叟无欺。牛骨高汤涮牛肉，原汤化原食，牛香四溢。
1: 帅哥，你可以过来称一下肉吗？一斤肉夹杂，一斤肚，一斤牛肉，我就给你煮在锅里边啊。起锅走人。来，哦，你这大锅有点太板砸了啊。对，很哇塞。
0: 牛肉厚实却软嫩，饱吸汤汁，是真正的大快朵颐。优质牛肉自带的一股奶香，在油脂的包裹下席卷口腔，回味悠长。比起清汤锅的牛肉原汤，麻辣汤底的味道兼具香醇与浓烈。整块牛油投入热水，待油水充分交融，撒入调味。比起清油，动物油脂可以更好吸收各类香料的味道，花椒与草果的自然香气平衡着牛油的汁香，将辛辣与底味调匀，一锅浓香沸腾。这里的辣味极具本土风格，裹挟着香料的滋味浸润在食材中，高汤的温润与辣油的异香相互交融，勾出肉食动物们最原始的本能，好吃上头，大呼过瘾。
5: 不一样的啦，不一样的啦。成都它主要是麻辣，然后它这个有一点牛油的感觉，但是又不像火锅那么浓烈，它要稍微的清淡一点，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
4: 好像还可以，能吃惯这个辣，跟我们北方的不太一样，但是这个里头好像有点麻，看，但也能吃得惯，好吃。
6: 觉得这个肉很嫩。
7: 很嫩，完了配上这个酱特别好香。
0: 到了云南，一碗蘸水是必不可少的佐餐要饮，独特的风味来自本地的辣椒品种秋北辣，晾干后果实细长呈线形，辣而不烈，不断翻炒间在温度的帮助下提前释放出多余的辣度，更添一丝锅气，手打自制，品质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辣椒籽与脆皮随着杨老板手中的这柄长兵上下翻飞，打碎再融合，直至焦香四溢，牛肉的醇香

0: 胡辣子的辛辣交融，双珠合璧，方显精妙。
1: 很新鲜，很扎实的感觉，然后味道也很浓烈，确实有特色，就是很有辨识度，要吃了才知道。实话，
0: 老板娘外表温柔如水，内里却刚毅自强。对于她来说，经营这家店是一场关于爱情的冒险。
2: 大学生支教的时候，去到他们村子里面认识我老公，然后他是初中毕业，我是大学毕业，但是我内心身上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就觉得说我想去保护这样一个人，想去跟他一起去奋斗，想去做一个改变。有一瓶红糖糍粑，一楼帮忙收下桌。
0: 在云南开店，没有几道绝妙的凉拌菜，可撑不起场子来。网味已是大家熟知的金钱肚，长得一副很入味的样子。处理过的牛肚弹性十足，老板娘斜刀切片，手到擒来。久经沙场的经典配菜，扛起了丰富口感层次的大旗，一切就绪，淋入鲜辣与油香。雪白的牛肚身披红装，分量实在，炸得喷香撩人的芝麻红油无孔不入，牛肚弹牙却不乏韧劲，蜂窝牢牢锁住料汁，每一口鲜香无比，恰到好处的葱丝撩拨着味蕾，别管嘴角挂着的红油，快速解馋才是开胃菜的真谛。
3: 这个凉菜很好吃，
4: 是很有嚼劲的。
0: 幕布升起，一条整肉摆上台案。老先生打起12分精神，双手掌控住力度，一拉一压，时刻注意肉卷状态，让肥与瘦各司其职，收拢要紧，肉质要匀，一遍遍的回滚压实，直至再无空隙。切刀快速翻飞，片片肥牛落下，即将在沸腾的铜锅中完成最后的谢幕。
4: 还是就一下就吃下去，别的地方那肥牛吃不了，我去别的店不点肥牛，只在他们家点肥牛。
5: 挺不错的，肉质很好的，
6: 肉带的一圈。
5: 普通的那种火锅那个肥牛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很多都是冷冻的，他这个就现切的，就是非常新鲜吃着，然后肉质也很嫩。
7: 这它真好吃、啊、
0: 以品质回馈口福期待，以用心回馈食客鼓励，寒来暑往，爱情是初心，食客是动力，坚持不懈才会迎来转机。门可罗雀的小店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2: 你诚心的做事情，给你的回报就是让你在生意道路上越走越好。
3: 小妹273，收你270啊。
0: 当初那个连饭都不会煮的姑娘，如今一手包办着厨房与厅堂，新鲜取材，辅以炭火，一刀切下，纵横间筋肉相连，连住江湖儿女情长。
7: 好不好吃他家牛肉？
0: 这是济南最短的桥，宽不足2米，老街青砖早已磨砺的光亮可见。这里是当年科举赶考的必经之地，打卡的人络绎不绝。毕老板的店便依附于桥旁，融于市井。
8: 当时因为也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嘛，本身源于之前做的也是服务行业，做调酒这一块。
0: 虽然多年没再调过酒，一身好功夫却没丢。每时每酒自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讲究风味的融合，兼顾视觉体验的美学意象。毕老板的酒仅是开场白，拥有30年厨师经验的史大厨才是精髓的把控者。稻香肉作为店里的头牌，材料马虎不得，要想烧制出丰腴不腻的口感，下五花是最好的选择。擦干表皮水分，撩人的火舌为其镀上一层软甲，
9: 烤一下以后增加这个韧劲，
0: 送入蒸箱蒸至断生，留住汁香，去除油腻，大厨毅然下刀，直上直下，皮与刀刃不打照面，刀锋稳稳地停在一毫米处，连而不断，食材如同风琴般展开，再次拿出秘密武器。

0: 将嫩稻杆细细铺开，紧紧贴住食材，那抹稻香风味正是来自于此。为保形状不散，八角竹网发挥了关键作用，竹签固定，牢不可破。食材处理工序繁琐，只为呈现最佳口感。
1: 这不是炒制这个料汁的过程，油能激发出这个香料的这个香味。
0: 卤菜用糖色极讲究，油炒比水炒快，但对火候的把控要求更高。小颗冰糖遇到高温逐渐化开，释放出焦糖香气，调味烧开。复合型口味的关键在于香料，石大厨拿出布袋，现场调配起料包。
1: 这个布袋是把香料要装在一起，避免在这肉上沾得太乱。
0: 除了肉扣、丁香等常见香料，一整颗罗汉果被掰碎装入，天然的甜味来源更具自然之气。红曲米赋予食材更为明艳的色泽，酱制过程长达2个小时，香料们尽数奉献出自己的独特风味。开锅便是成品，用筷子小心取出，卸掉浑身束缚。棕红色的酱汁包裹着肉片，入口轻松化开，汁浓味醇，皮薄弹牙，肉香饱满，稻香宜人。
2: 这个口感也不像把子肉那么腻，它是肉质比较 Q 弹弹的，
3: 入口很细腻，很满足，能满足你吃肉的这种感觉，瘦肉不柴，肥而不腻。
0: 记忆的繁复传递出中式烹调对于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追求，安抚俗世之味。大黄鱼，中国四大海产之首，一身蒜瓣肉，身披黄金甲，清蒸才是对它的最高礼遇。史师傅翻动手腕，干脆利落地将鱼分为两半，稳准狠拆除整根鱼骨，微微立起刀刃，斜刀轻拉，片片鱼肉分离，整齐摆放在一侧。摆盘要在调味之前，性味温和的腐竹呈阶梯状藏在盘中，架起主角，鱼片依次摆开，小心地点上剁椒，在鲜嫩之余多添一份鲜辣。葱油点睛，亦能防止蒸制过程中鱼皮裂开。全须全已送入蒸箱，几分钟便要出炉，这是嫩度与时间的博弈。葱油被逼出耀眼的金黄色，环绕鱼身，凝脂般滑嫩的蒜瓣肉自带一丝甜味，让人欲罢不能。恰到好处的剁椒只添风味，不增辣度，鲜味灵动。
4: 推荐。然后另外这个鱼的这个鲜味啊，之后包括鱼的这个肉质啊，之后确实吃着都还挺好的。
5: 这家的厨师做的这道菜非常棒，我很推荐。
0: 菜品要求要高，服务也要到位，全方位的体验才是留客的硬道理。
5: 环境，因为来露台就是想欣赏一下这个晚上的夜景嘛，然后现在天还没有黑，期待天黑吧。
6: 整体环境很舒服，有小桥流水，我觉得很惬意嘞。
0: 口福与眼福向来可以兼得，宫爆大虾球是店内点击率最高的一道菜。将大虾去掉虾线，粉底不宜过厚，薄薄一层即可酥脆无比，正反炸透，虾肉不老，需要耐心与经验。川味代表队的宫保之率先进入战场，卤味不甘示弱，糖番茄沙司代表着经典的糖醋味型，配菜作为点缀十分克制，大火收汁，离火翻匀，紫色莲瓣点缀其间，雾气萦绕。宫保菜系的荔枝味型与卤菜的酸甜相互融合，大青虾饱满紧实，酸甜适口，面衣挂满酱汁，酥香而不回软，淡淡的坚果香气穿插在齿间，风味十足。
7: 看它这个虾就是比较饱满的，然后也比较紧实，
8: 嗯，听它的声音就非常酥脆，然后肉也特别的弹性，会是真的很好吃，就是希望大家都来试一下。
9: 然后一口吃下去真的满足了，
4: 比较弹牙。

0: 感觉给人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
1: 店里的另一道当家菜黄豆烧猪手，虽是一道老少咸宜的家常菜，想要做好却也需要几年经验的打磨。猪皮软糯成胶，粘住嘴唇，酱汁香浓，带着豆香浸满口腔，滑润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心甘情愿放弃优雅的吃相。
2: 最推荐的是他们家的这个猪蹄，
3: 它这个猪蹄做的很软烂，而且特别进滋味，就是它那个汤汁的味道已经渗到里面去了，不是表皮了。刚咬的时候是 Q 弹的，然后咀嚼的时候是糯糯的，
4: 有咸香，非常好吃，很软烂。
1: 古桥沉默不语，不知时光，是闹市中保留的一方宁静。在他的守护下，一代代泉城人将自己的生活哲学融入五味三餐，用风味架起饮食与文化沟通的桥梁。
5: 就像一个地方的文化一样，济南的大明湖也好，像济南的王府池子也好，这个餐厅以后能成为济南一个传统文化一个代表，一个标杆。
1: 江，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滚滚沱江穿城而过，让内江人世代与江水为伴。十个内江人，九个爱吃鱼。内江人爱吃鱼，更会做鱼。眼前这家小店就靠着一锅肥肠鱼，吸引来了络绎不绝的食客。
6: 是我经常从这路过嘛，有天天吃的人。
7: 我以前来过吃过的，就是说，我带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婆孩子过来尝尝。
8: 我叫梁红，是香园火锅肥肠鱼的老板。
1: 想吃到这锅深受好评的绝味，首先要干体力活。几百斤料从一早便要开始准备，想要锅底汤色红亮，糍粑辣椒必不可少。石柱红与灯笼椒在温度的催化下散发出浓烈呛鼻的辣味，用手轻轻一捏，检查熟度，感受辣椒内部的质感。通红的辣椒明艳动人，滋味却摄人心魄。待到热气散尽，重型设备登场，大勺换小勺，咬入料口，搅碎的辣椒既保留了外皮的颗粒度，又足够细腻，褪去辛辣只剩鲜香。
9: 那还好，就是说这个辣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10: 不管是小娃老年人都应该说都比较喜欢吃这味道。
8: 自从我们的肥肠鱼开火之后啊，就是在内江市一夜之间就是出现了几十家就是我们的模仿者，但是他只能模仿我们的形，不能模仿味。
1: 老板的底气来源于自家风味独特的锅底，牛油赋予醇厚，菜籽油带来清香，双管齐下共同炮制，青花椒到少许白酒抓匀，高度白酒溶解性强，能够更好地激发出花椒的香气。
8: 青花椒跟红花椒都是用的最好的，红花椒用的就是茂温花椒，然后青花椒就是用的云南的金阳花椒。
1: 几十种香料早已磨碎，随着糍粑辣椒的加入，瞬间锅中金黄沸腾，泡姜泡椒负责酸爽，香料悉数倒下，被吞没在一汪红油之中，在高温的作用下挥发出浓烈的香气。此时火候是关键，火小了激发不出香味，火大了又会变得焦糊。开店六年，梁老板从不需要温度计，把控全凭眼睛、鼻子和手感，不停熬制，让每一味材料的风味在锅中大展拳脚。金色的气泡下藏着一锅红亮的底味，料灶最后加入一丝酒香是点睛之笔。此时屋中香气四溢，恣意又火热。
9: 底料它跟火锅底料不一样，这是专门做鱼的底料。
6: 有的就吃起来只有辣味没有香味，一个还是挺香的。
7: 就是我们内江啊，这个麻辣鲜香这个味道很在乎的，是吧？
1: 关于这锅底的含金量，老板的岳父有话要讲。
11: 不添加添加剂，没有二次回油，纯粹就是一次油。
1: 两位主食材都是起手货，想要做的好吃自然。

0: 然是要花一番功夫。剖开肥肠，开始手撕，完全手工处理的肥肠，虽然花费时间长，但效果最好。
1: 煎肥肠拿来之后，就是把油全部撕掉，一点油都不能带。如果有一点油的话，它那个就很影响口感。
0: 点火架锅，开始卤制。经过两个小时的卤制，大肠吸收了香料的精华，鲜香弹牙，不肥不腻。
2: 肥肠它是先卤过的，会让这个素菜跟那个鱼肉的味道整个味道混合一起，非常舒服。
3: 肥肠呢很入味， Q 弹的，然后有一点糯的那种感觉，
4: 就是软，有点垂。
5: 它是越嚼越香，越嚼越紧，还不要吃。
0: 内江人世代守在江边，对鱼的要求很高。花莲凭借肉多刺少，最终打动了梁老板。
1: 深水水库的花莲，因为池塘里面的鱼的话，它那个水质浅了之后，它有泥腥味特别重，所以要水深的地方养出了花莲。
0: 四五斤重的大花莲可逃不出这位捕鱼达人的手掌。贴着大骨，将鱼肉划成两半，粉嫩的鱼肉尽收眼底，将鱼肉片成薄薄的大片，扔进料酒中去腥，捞出鱼片沥干，打入蛋清，增添滑嫩口感。
3: 它这个鱼煮出来，比较嫩，
4: 还是挺嫩的，还有没有那种鱼的腥味，
6: 入口就比较细滑那种感觉，它不真正吃到嘴边上要嫩，你要涩煮的那种感觉嘛哈。
5: 鱼片儿光嫩滑口，
0: 鱼片的鲜嫩，肥肠的香糯，谁也没有喧宾夺主，就像两位高手过招，点到即止，平分秋色，更显武艺精妙。店里都是老员工，待久了有感情，每周老板都会带着店员吃两次自己家的菜，大家围坐一桌，边吃边研究味道。
7: 我们家老板对我们家服务员都很好，像家人一样，很喜欢我，如果久了没吃，我很想的，很想的，很好吃的。
0: 对于川渝人民，麻辣自是必不可少。梁老板有待人接物的快意豪情，亦有坚守品质的恒心，将鱼的鲜美、肥肠的浓香都汇入这锅麻辣鲜香，万流归江，回归饮食的本质，有滋有味。
1: 反正就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做这个餐饮没有捷径可言。
0: 烹饪技法往往顺应食材而变，背后却蕴藏着人们对于食材的尊重。杨老板放下书本，拿起厨刀，奔赴面包与爱情。大明湖畔的毕老板思索着创新与融合，为传统注入新的活力。梁老板宰鱼炒料，汗流浃背，依然乐此不疲，呈现本味，善用风味，本不是一件易事。福祸万千时刻的，从来不是他们手中的兵器，用情、用心、用力，才是他们的制胜法宝。认真生活，终将获得回报。

0: 些主角是真实存在的？是我，没错，带你走进沙漠的深处，带你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国装。
1: 水龙来了，
0: 又要修长江，更关键要修海宁桥。
2: 我很幸运的是选择了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也擅长的、而且无比热爱的行业。
3: 唐代银杏晚在，早明苏轼一席。所有的一切让人放慢脚步的，一定是它的文化。
2: 在家乡乌镇，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美的。生活在这样的古镇，我觉得也是人生的幸运。
4: 北京过来，一共来了五个。小黑这个导游，他能把这个所有的人文的东西给。
5: 师傅，开车去乌镇，先坐第一辆车，安全带系起来。第二个，我们得取个队名，飞虎队、游击队、敢死队，你们选一个队名。飞虎队是吧？那就飞虎队了啊！全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第一，嘉兴，没想到了吧？

0: 个地方。我以前带新加坡的客人过来的时候，新加坡人说哇，这这么多别墅是谁的哦？我说这个嘉兴农民的。那农民这么富吗？大陆？我说哎，就这么富。嘉兴地多，所以叫种地家。广东的桑树都是从嘉兴这边进货的。
1: 以前去过这些地方啊，没听过这些故事，回去要跟我跟孩子跟朋友分享一下。
2: 我很激动，我能够见到小黑老师。
0: 这人只对着我，这人拍清楚就行，别的都无所谓，手不要抖就 OK， 好吧？
2: 好。
0: 梁朝的昭明太子在这儿读书，所以这叫昭明书院。乌镇这个地方很重视教育啊，历史上出过许许多多的名人。
3: 短视频差不多是2019年正式进去，大部分人拍短视频会给自己预设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啊，要有摄像，要有专门的剪辑，要有文案，要有导演，还得有演员，你才能拍摄。其实没有那么难。你看我出去带团的时候，40个游客，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人帮我拿一块水梯，
4: 不用干别的，对着我拍。
3: 所以刚开始好多视频拍出来，有的时候头都没有，你知道吗？他抖抖。但是游客看到这样新奇的角度，他会觉得很真实。拍下吧，内容也很重要。常年的在一线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游客喜欢听什么。但凡换一个角度，你重新看同一个故事，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好像我们没见过。梁山伯祝英台从来没有人站在马文才的角度去看，但你从马文才的角度去讲这个故事，就觉得非常的新奇和有趣。
0: 结果抬轿子抬到一半的时候，跟他讲说，亲爱的，我得先去看看我的前男友。马文才又同意了，结果一头撞死在墓前，婚礼变葬礼，千古奇冤。马文才，
3: 任何一个人一个行业干20年，一直每天讲4个小时或者讲2个小时，你也一样口才好啊。只是现在好多人说哇，你是网红啊，
5: 可有名了。
3: 我其实是特别穷，我们是同样特困户呢。那时候我们特困户，你看我妈尿毒症失业，我们那时候是条件非常差。从3年级到初中2年级，我在当地是很稳定的倒数第2名。我那时候在最关键的一年，我选择了努力，那真的是听课听到鼻血淌身上都不知道。1年半的时间，我从班级倒数第2，到我毕业的时候是我们同乡市第14名，我是通过14名考上当时的中专。我学的是机械技术工人啊，分配工作分配到同乡当地最好的一个单位，同乡水泥厂，那时候非常好，一个月的收入是1700块钱。结果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烧窑啊，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我看士兵突击，许三多说这事没意义，我特别有感触。晚上值夜班的时候呢，有一点空闲我就看书，唐诗300首背，然后别的工友就说神经病，脑子有问题。去部队2年时间，我要寻找生活的意义，我得知道为什么活着吧。我那时候到部队里面跟许三多是一样的，所有的部队的书都看一遍。到最后2年，大裁军我赶上，所以那时候乌镇旅游开发，我进了乌镇导游。只有这个行业，每天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每天会碰到不同的人。黄磊，我带第1波嘛，来乌镇拍40年嘛，我是乌镇最早的员工之一。乌镇历年我都是10家员工，
6: 4年应该是全省导游大赛冠军，06年好像是，还是那个时候是第1届金牌导游，第2届、第3届我们连拿了3届。
3: 就这个，是我们评定人才的最重要的依据，就地利人才嘛。那个人才的地雷阵呢，你甚至到机场都是有专门的通道，专门的休息的地方。行行出状元这句话在浙江是得到印证的。
0: 刚才上海的阿姨问了一个问题，说小朱啊，你这个人长得其貌不扬，你还是很有水平的啊，这么多粉丝。阿姨，你以为我的那1000多万粉丝是因为我的颜值才喜欢我吗？
7: 不是，
0: 我没有那些颜值粉的，也没有办法靠颜值吃饭。我是网红的底线。
3: 我是问过很多人的，什么是好的导游？我问过无数的游客，绝大部分游客给我的答案是：不要强迫我们买东西就是好导游。 要求太低了。

0: 认为是，如果我父母出去，我希望他们碰到什么样的岛，我就做什么样的岛。我们今年预计旅游的人次会达到60亿，团队可能会不到3%跟旅游团组的。大家为什么不愿意来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没有给全国人民交出一张好的答卷。要想这个行业变好，就从你自己开始去推动这个行业的改变。导游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化和内容是需要人去传递的，看更多的书，学更多的内容，这是不会错的。每天2个小时的时间肯定是有的。这两款手机的阅读软件，我的阅读时间都是4800多个小时，逻辑点和有趣的点记下来就可以了。
1: 说江南到了梅雨季节，杭州西湖水位都很高，好多亭子都淹掉了。乌镇的水位完全是人工调控的，哪怕再是狂风暴雨，乌镇的水位现在都是不涨的。
0: 你去看我的视频，讲乌镇的视频一定是最多的。木星诗里面写的车也慢，马也慢，时间到这个地方仿佛凝固一样。因为我的家乡乌镇曾经非常落后，然而乌镇在那时候最落魄的时候，的确乌镇还是保留了很多的图书室，也有很多的电影院。我外婆家跟茅盾家很近啊，不到50米。通过旅游，乌镇一天天的回到大家的视野，并且成为行业的标杆，甚至人家都知道世界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时候，你也会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的，庆幸能够成为这一场时代变化、家乡华丽展现这个过程当中的参与者。
1: 今天呢，我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我自己的故事。其实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参加过选秀，我总冠军，因为我妈尿毒症要换肾，我不能签合约吧，是吧？把车卖了，房卖了，给我妈换肾。但是现在你看，斗转星移，短视频你火了，谁知道呢？对不对？但是你什么时候见过千万大 V 还带团？不，因为你得知道，网红很火，但是是假的，虚的。你必须要有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所以在自己身上投资永远不吃亏。
0: 原来我们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现在自媒体时代，你可以报道自己，你可以让你自己的才华让别人看到，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这是关键。那时候特别喜欢一个人，马尔克小姐。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后悔。当我垂垂老矣的时候，我划过自己的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能够看到自己的青涩，看到自己的错误，看到自己的成长，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只是认准一件事是肯定的，把自己做到极致是不会错的。
2: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我是中探，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

0: 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工人古汉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猴采食。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烟。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这样食物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他就不放心。
1: 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他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中泰的心情都

0: 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这个分局长，我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2: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两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1: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啊，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波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 宋 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0: 电话5656-5566-5566-5566。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

0: 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2: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1: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炎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1: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4: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1: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炎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5: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1: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6: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1: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1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

0: 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五万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1: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2: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

0: 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1: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2: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3: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4: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5: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6: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
7: 我现在你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8: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9: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

0: 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
1: 目前蜀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这里办平台分时段预约，每天分不同时段放号，日均放号约50至60个。萧山区各预防接种门诊流感疫苗陆续到位中，现阶段正是开展流感疫苗接种的黄金窗口期，接种流感疫苗24周后抗体可达到保护性水平。
2: 今年我们的流感疫苗是相当充足的，那疫苗会分批次的来到我们这种门诊，也请居民、小孩子家长不用焦虑，分批次预约来接种就可以。
1: 本台记者报道。
3: 杭州萧山机场今天开始推出中秋团圆主题限定登机牌，将满满的中秋元素融入登机牌方寸之间，为奔赴团圆的各方旅客增添一份中华传统佳节的氛围感，送上一份具有杭州特色的中秋专属集。本次中秋团圆主题登机牌分为两个平行版本，版本一以中国传统色丹桂橙为主色调，温暖明亮，寓意团圆美满。登机牌正面融合颜真卿书法，在一起月更圆、三潭印月以及满月、玉兔、中秋灯笼等元素。右侧副联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地标荷花谷和中秋圆月。版本二以中国传统色木山紫为主色调，寓意暮色山水，典雅沉静，寄托游子思乡之情。登机牌正面融合赵孟俯书法，在一起月更圆。清代画家钱维成《西湖32景图》之平湖秋月，以及玉兔、月饼、满月等元素。右侧副联为中秋圆月照耀下的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1 经典视角景观与机坪。
4: 还有氛围，我们在出去过中秋啊，我们很多人一起，
5: 我们有
4: 80-90个人嘞，
5: 两大车，
4: 两大车一起过中秋嘞，
5: 去。

0: 机设备获取。
1: 我们的登机牌是从今年9月20号开始使用，会延续至9月30号左右发完为止。
0: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今年中秋三天假期，机场预计运送旅客44.9万人次，日均15万人次，计划保障客运航班2738架次，日均913架次。国庆七天长假，机场预计运送旅客107.8万人次，日均15.4万人次，计划保障客运航班6457架次，日均922架次。出港目的地主要集中北京、广州、深圳、成都等国内热门城市，新加坡首尔、曼谷等亚洲国家和城市。
1: 中秋国庆期间，杭州机场将分层分级推行分区登机新模式，解决廊桥拥堵、客舱过道滞留等痛点，让旅客出行更加的便捷顺畅。
0: 本台记者报道。
2: 秋天到，柿子红了，一起跟随记者去所前镇了解一下。
3: 这是萧山南片人才懂的暗号，胆红，你听过吗？
4: 胆红是什么？你知道吗？
5: 不知道。
6: 胆红是好的事，好吃。
7: 真的哟，我打你是看看的嘛。
3: 所谓团红，其实就是软的红柿子。
8: 这个胆红当时打下来不能吃，要放几天，红了软了才能吃。
3: 当然，不等也有美味。这是柿子界的爱马仕泰秋，它有多火呢？当年引进来之后，它的口感让一众软柿党都叛变。
9: 这不脆，苹果那个脆，跟那个梨的那个多汁，还有跟那个哈密瓜的甜味，这个东
3: 西。的订单量一天大概有多少？
9: 订单量这几天天天有几百箱，上海、温州的都有。那他们看到这个溯源啊，很好，甜是让他们尝一口，他们就
3: 喜欢，
9: 哎，就来了。
10: 老底子的都是胆红，现在呢我们都是引进了这个泰秋的话，口感好嘛，今天特别多，今天大致有个350盒左右吧。
3: 柿子红了之后，很多游客也是闻讯赶来，可以说一颗红柿子带火了共富路，带红了乡村游。所以如果你秋天不知道去哪儿，不妨就来所前看一看。
2: 昨晚，萧山本土街头足球品牌 X Sport 巡回赛第三站在金地 T1 Mall 购物中心开赛。
11: 商场中庭变身热血绿茵场，比赛现场小球员们在方寸场地上快速盘带，巧妙过人，每一次冲刺，每一脚射门都引得场边观众阵阵喝彩，逛街路过的市民停下脚步，围在场地四周近距离观赛。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青少年3v3 1v1项目，面向2-3年级小球员，成人组开设1v1挑战，16周岁以上即可报名。赛事最大亮点是单人就能参赛，不用提前组队凑队友，一双球鞋就能上场比拼。本次活动也是 X Sport 首个亲子足球主题周末，孩子赛场竞技，家长在场边呐喊助威，举着相机记录精彩瞬间。
12: 跟其他小朋友比赛的时候，我的球技就会提升，是很开心很快乐的。
13: 3v3这个场地比较小，那小孩子其实更能考验他的技术，非常不错。有机会我们后续还是会继续参加的嘛。
11: 接下来 X Sport 还将继续寻找城市足球新坐标，持续挖掘城市空间，让公园、交通枢纽、商圈都变身足球赛场，推动体商融合，让足球运动走进普通市民生活。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品文社区文明嘉年华非遗绽芳华粤剧非遗专场活动热闹开场，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传统文化盛宴。粤剧爱好者们轮番登台，爱歌、追鱼、关灯、葬花等一段段家喻户晓的经典粤剧选段精彩上演，婉转柔美的唱腔，韵味十足的演绎，尽显国家级非遗粤剧的独特艺术魅力。据悉，这是品文社区立足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落实全区品质戏曲进社区文化惠民部署的又一次基层探索。非遗展演、文明宣传、邻里互动融为一体，为辖区戏曲爱好者搭建展示交流的舞台，让传统文化活在社区，浸润民心。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会发现这个故事好像我们没见过。梁山伯祝英台从来没有人站在马文才的角度去看，但你从马文才的角度去讲这个故事，就觉得非常的新奇和有趣。
1: 结果抬轿子抬到一半的时候，跟他讲说，亲爱的，我得先去看看我的前男友。马文才又同意了，结果一头撞死在墓前，婚礼变葬礼，千古奇冤马文才。
0: 任何一个人一个行业干20年，一直每天讲4个小时或者讲2个小时，你也一样口才好啊。只是现在很多人说，哇，你是网红啊，可有名了。我其实是特别穷，我们是同样特困惑呢。那时候我们特困惑，你看我妈尿毒症失业，我们那时候是条件非常差。从3年级到初中2年级，我在当地是很稳定的倒数第二名。我那时候在最关键的一年，我选择了努力，那真的是听课听到鼻血淌身上都不知道。1年半的时间，我从班级倒数第二，到我毕业的时候是我们同乡史第14名，我是通过14名考上当时的中专。我学的是机械技术工人啊，分配工作分配到同乡当地最好的一个单位，同乡水泥厂，那时候非常好，一个月的收入是1700块钱。结果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烧窑啊，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我看士兵突击许三多说这事没意义，我特别有感触。晚上值夜班的时候有一点空闲，我就看书，唐诗300首背，然后别的工友就说神经病，脑子有问题。去部队2年时间，我要寻找生活的意义，我得知道为什么活着吧。我那时候到部队里面跟许三多是一样的，所有的部队的书都看一遍。到最后2年，大裁军我赶上，所以那时候乌镇旅游开发，我进了乌镇导游。只有这个行业，每天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每天会碰到不同的人。黄磊，我带第1波嘛，来乌镇拍四十年嘛，我是乌镇最早的员工之一。乌镇历年我都是10家员工，
1: 4年应该是全省导游大赛冠军，06年好像是，还是那个时候是第1届金牌导游，2届、3届我们连拿了3届。
0: 就这个，是我们评定人才的最重要的依据，就地利人才嘛。那个人才的地利证呢，你甚至到机场都是有专门的通道，有专门的休息的地方。行行出状元这句话在浙江是得到印证的。
2: 刚才上海的阿姨问了一个问题，说小朱啊，你这个人长得其貌不扬，你还是很有水平的啊，这么多粉丝。阿姨，你以为我的那1000多万粉丝是因为我的颜值才喜欢我吗？
3: 不是，
2: 我没有那些颜值粉的，也没有办法靠颜值吃饭，我是网红的底线。
0: 我是问过很多人的，什么是好的导游，我问过无数的游客，绝大部分游客给我的答案是，不要强迫我们买东西就是好导游，要求太低了。我认为是，如果我父母出去，我希望他们碰到什么样的导游，我就做什么样的。我们今年预计旅游的人次会达到60亿，团队可能会不到3%跟旅游团走的。大家为什么不愿意来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没有给全国人民交出一张好的答卷。要想这个行业变好，就从你自己开始去推动这个行业的改变。导游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化和内容是需要人去传递的，看更多的书，学更多的内容，这是不会错的。每天2个小时的时间肯定是有的。这2款手机的阅读软件，我的阅读时间都是4800多个小时，逻辑点和有趣的点记下来就可以了。
2: 说江南到了梅雨季节，杭州西湖水位都很高，好多亭子都淹掉了。乌镇的水位完全是人工调控的，哪怕再是狂风暴雨，乌镇的水位现在都是不涨的。
0: 你去看我的视频，讲乌镇的视频一定是最多的。

0: 木星，诗里面写的车也慢，马也慢，时间到这个地方仿佛凝固一样。因为我的家乡乌镇曾经非常落后，然而乌镇在那时候最落魄的时候，的确乌镇还是保留了很多的图书室，也有很多的电影院。我外婆家跟茅盾家很近啊，不到50米。通过旅游，乌镇一天天的回到大家的视野，并且成为行业的标杆，甚至人家都知道世界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时候，你也会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的，庆幸能够成为这一场时代变化、家乡华丽转身这个过程当中的参与者。今天呢，我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我自己的故事。其实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参加过选秀，我总冠军，因为我妈尿毒症要换肾，我不能签合约吧，对吧？把车卖了，房卖了，给我妈换肾。但是现在你看，斗转星移，短视频你火了，谁知道呢？对不对？但是你什么时候见过千万大 V 还带团？不，因为你得知道，网红很火，但是是假的，虚的。你必须要有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所以在自己身上投资永远不吃亏。
1: 原来我们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现在自媒体时代，你可以报道自己，你可以让你自己的才华让别人看到，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这是关键。那时候特别喜欢一个人，保尔柯察金。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后悔。当我垂垂老矣的时候，我划过自己的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能够看到自己的青涩，看到自己的错误，看到自己的成长，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只是认准一件事是肯定的，把自己做到极致是不会错的。
2: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汉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

0: 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里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一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你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这样食物都少了嘛。40岁一直保护到那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生物，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中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0: 心里边的内疚得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1: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0: 那我在这个，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
3: 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

我的孩，我有两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个孩，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啊，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茶衍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投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2: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0: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3: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6: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0: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举手之劳，岂是非得血染染不可？就这点小火，要煮到何年何月啊？
1: 主人，这做饭烧火绝不能用仙法，不然会火候失当。
2: 主人，先前染染一座就是几个时辰，靠的是耐心。食谱倒是写的全，怎么不把火候写进去？
1: 让你们找徽宗饭的徒弟，怎么没消息了？上次那三个已经是最好的了，其余的人倒是说您胃口刁，脾气坏，都不敢来了。
2: 今儿去找啊！

0: 师傅，你想我了吗？
1: 你需要过来。
0: 师傅的手真好看，又细又长的，我早就想牵了。
1: 我怎么动弹不得？是那丹有问题。
0: 师傅的怀抱也好暖，我经常练功的时候就在想，师傅只要把我抱在怀里，我可以整个人贴师傅很近。

这盒补气丹是谁做的？

0: 我方才可有失态？主人只是一直脸红，外加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我以为你病了，赶忙叫你。
1: 破我时节，还破我，又做这种邪梦。
0: 邪梦？主人，你方才挺陶醉的呀。闭嘴。
2: 只要专心修行，我去断了这孽缘。主人这是要去哪儿啊？还能去哪儿？既然叶心书让他失忆，是想要利用他有所图谋，那我是不是得赶紧让他爱上我，解了喜欢符才行？ 师傅，师傅你怎么来了？我只是来取回我的结丹，斩断你对我的蛊惑。好啊，来夺。你就没有想过，叶心为什么处心积虑让你失忆？此时你夺我丹，就是正中他的下怀。况且，总有一天你会记起我们的过去，你敢保证那时你不会后悔？
1: 竟和我想的不差，那就先带回去搞清楚。
2: 再杀了取丹也不迟。这等判断，需要你来提醒。你这条小命，说杀就杀了，怎会后悔？司宗主饿了吧？别逞强，吃饱了才有力气杀人。好了好了，是我饿了，行了吧？
1: 总不能做个饿死鬼吧？您陪我吃顿饱的，好送我上路。杀你随时都能杀，谅你也逃不出去。
2: 你当真不怕我？你看你每次都气冲冲的过来要杀我，但都舍不得下手，一定每次心底。
1: 都在隐隐作痛吧，别动。毫不遮羞，你从前就是这么当徒弟的。
2: 从前可比现在还过呢，怎么？你是不是也迫切的想要记起从前了？
1: 当然，我喜欢任人设计摆布，可绝不是因为你。
2: 其实呢。 我已经在小屋找到了解喜魂符的办法，解法就是，只要你重新爱上我。
1: 什么？一派胡言！
2: 我说的是真的，喜魂符洗去的，就是你产生情愫后的记忆，所以只要感情回来了，记忆自然也就回来了。怎么样？敢不敢试一试？
1: 荒唐！
3: 少耍花招诓我，小心我现在就取回我的金丹。
2: 凶手原来是这纸老虎。
3: 仙师，听村民说，你们和塑像上的仙师长得一模一样，不知可是展人仙师、苏仙师？是我们，
2: 老伯出事了吗？
1: 太好了，
2: 有救了！我们村里有件骸毒被妖物捉走了，求仙师帮帮我们！求仙师帮帮我们！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东西还没取回来呢，你也不许去！师傅，这里原本人烟稀少，村民们曾被九首葵妖所惑。 幸得您当日带我们来降妖除魔，这里才恢复安详，有了今日之生气。
3: 苏仙师，受我们一拜。
2: 师父，是你告诉我的，修真者修为越高，越应有担当，千万莫要因为一些。

0: 成仙，而忘了如何先做个人。
1: 这话是我说的，你莫不是杜撰我的话来骂我？
0: 虽然不是原话，但你做的事却千真万确。你曾甘冒生命危险解救京中满城百姓免遭青龙之祸，若不是中了喜魂符，你定不会眼看这些村民们遭殃却袖手旁观的。老伯，你们先回去，我们马上就来。
2: 多谢仙师，
3: 多谢仙师，
2: 多谢仙师，
3: 太好了。
1: 我还没有答应，你是擅自做主，你我到底谁才是师父？
0: 我知道你会答应的。
1: 师徒无序，以下犯上，我看是从前对你太好了。
0: 是的呀，你从前确实此生对我最好的人。走啦。
1: 这里果然有药。你灵根都废了还拿什么除妖啊？
0: 我可以借灵催服呀，对付些寻常妖物够了。
1: 那我就在这等着，如果你死在了里面，我刚好可以取丹。

珍珠群居在地洞，本是性格温和，怎么会成了这副恐怖的样子？竟嗜血到连自己同伴都不放过。

0: 死到临头不知呼救，不是我感知危险，你早已成了他腹中的消石。
1: 这么舍不得我死啊？
0: 我只是担心我的丹贝的怪物吃掉。
1: 嘴上说着要杀我，但却这么担心我死。看来重新爱上我，还是大有机会的。

0: 我去救孩子。
1: 你敢命令我？我的灵力，你切灵花不是我的灵力。
0: 对啊，别分心，办正事儿。

0: 吃了，怪物都已经死了。都已经死了，办得不错。
1: 注意你的语气。
0: 姐姐给你们吃糖，吃了糖就不能哭了啊，要不要？
2: 木星哥从前收买人心时也这样，这蓦然我有样学样，不过看他样子好像出自真心。转世重生之后，这蓦然我怎么变了？
3: 没事吧？
0: 那日幽禁，匆匆一别。二位长老的。

0: 伤可好了？
1: 多亏你们相救，已经好了。
2: 你们为何会到捕仙村来？也是专程赶来除妖的吗？
3: 路过而已。
1: 幽界的魔丸，
0: 难怪这些鬼头猪如此暴虐。
1: 前日在空山派山下除妖时，也与这些鬼头猪的情形一致，一些平日不常见的凶兽突然发狂袭人。
0: 这么反常之事如此大面积发生，定是叶心从幽界出来计划的一步。
1: 姿势体大，我们先把这些孩子送回去，再坐下来详谈吧。自上次收到你的传信后，各派弟子就暗查过叶心的底细，只是这人极为神秘，分明修为惊人，却未留下任何生平事迹。若非收留了木青哥姐妹，现在估计还没有人察觉到有这样一号人物。
2: 而且此人极为谨慎，我派人跟查那木青哥越狱，除了知道叶心居于东宫之外，没有打探得到任何其他行动踪迹。若这些妖兽魔化真是他所为，他究竟意图为何呢？
3: 此人疑点重重，后续只怕会有更多被魔化的妖物出现，眼下只有先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探查。
2: 我们会继续盯紧此事。
1: 啊，对了，魔修素来喜钻研邪法魔化之术，不知玄天宗那边会不会有我们不知道的线索，我想或许可以去趟玄天宗。
2: 我陪你一道。
1: 事不宜迟，我们先告辞了。
2: 等等，在下有个问题，你们二人是一起住在这里？这成何体统？孤男寡女，应该懂得避嫌才是。
0: 别胡说，
1: 一水冉冉，二人早就情意相通，又不是外人。
0: 原来我们之事你们都看出来了。
3: 什么我们之事？
0: 易水，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必再瞒了。你该不会想让人知道你中了喜欢傅诗意了吧？好好配合。
2: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二人分明都是天赋卓绝之人，只要好好修炼，必定能早日飞升，登达仙途。啊，届时若有必要，再结伴修行，两不耽误，岂不更好？何必沉迷于眼前这些世俗情爱，倒是给玄门众人做了不好的表率？这样不好，不好！
1: 颜良玉，我说话别说。
2: 我这是在真心的劝诫他们。我看要不带眼前这些危机事了，让冉冉姑娘来九华派暂居。免得你们在一起徒生杂念，影响修行。
3: 薛冉冉就待在我身边，哪儿都不去。我们飞不飞升，成不成仙侣，就不劳你操心了。还有，若哪日定了喜宴，请师兄来喝酒啊。
2: 李水，
1: 是时候彻底放下了。再痴心于此，连我自己都会生厌。
0: 冉冉。天赐良缘莫辜负，今生有份的唯望好生珍惜。我和易水谢过温长老的祝福，温长老慧智兰心又深明大义，愿也早日遇得良人。
1: 多谢，那我们先走了。
0: 走吧。
2: 哎，温侍卫，
0: 不才说要与我办婚宴，怎么现在就始乱终弃了？
3: 方才做戏罢了，岂能当真？你休要胡搅蛮缠。
2: 文师妹，你慢点。文师妹，你等等我。刚才你说那番话，你是真的放下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觉得这么多年你的心结和执着都放下了，我替你开心。

0: 谢谢你，但不必。我承认，我之前对苏玉水确实有些偏见，他的确不是我想的那样，是我狭隘了。可是这小子，不管二十年前还是二十年后，都是这般放纵于红尘，着实不好。我师妹，你我可旧误犯这等糊涂，耽误了仙途。不如之后，你我二人互相监督，一起飞升后，再结为道侣。
1: 共同进步。吴师妹，觉得如何？你还是找别人吧，我赶着去赤焰山，看看重开的巡天宗到底有什么问题。
2: 吴师妹，
3: 其实你是不是也觉得行侠仗义能帮到别人很开心啊？你本就是这样的人。
2: 薛冉冉，你好大的胆子，都交起我了。
1: 到底我是师傅还是你是师傅？现在村子的事已经解决，该轮到你我之间的事了。哎，你休想，小命我暂时还想留着呢。要不，金丹的事咱们先记账，记账。
2: 花招倒是挺多，记账，那对我有什么好处？
1: 我可以给你想办法，帮你恢复记忆，帮你查清叶心的企图，平时还可以陪你解闷儿。
2: 给你做好吃的。你说的这些我自己都能做，不过我想了想，之前既然收你做徒弟，那应该是有什么用处的。只是我不想信忘了，所以你还是留下吧。不过我不养闲人，你这么笨，也就做的饭菜还说得过去。你就留在西山给我做饭，保你金丹吗？
1: 真的，多谢师傅，我一定认真做好每一顿饭，让你尝遍九州美食。
2: 薛冉冉，你以为我是因为馋吗？辟谷修行，我早已断了口腹之欲，我是看你没什么坏心思，放你一马而已。
1: 在没飞升之前，偶尔吃一顿，聊以慰藉一下，也还行。知道了。
2: 那还愣着干嘛？赶紧收拾一下，跟我回西山啊！
1: 只有待在师傅身边。 我才有机会让他重新喜欢上我，等着吧。
2: 他有我的心丹，自然还是待在我的身边才最安全。

0: 谁？黑袍术士，没错，就是黑袍术士。这里怎么会有术士的画像？这是叶心的画像。对了，上次你来这木屋，就说过觉得这画像有些眼熟。 难道你说的术士就是叶心？也就是说，叶心说早就知道你是魔子，是他一开始想要淬炼魔子，得到灵权。可是，几大玄门联手追查魔子身份都无所得，为何他能了如指掌？
1: 这么早便能布下这么多布棋，只怕他的身份比我们想的更不简单。
0: 叶心。 这是谁的执念？
2: 遁天。
0: 嫦娥鹰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 你想到了什么？
0: 遁天，当年他诛杀人魔王而飞升，却没有出手去救被邪魔困住的妻女。后来他追悔莫及，经常会在流影洞中看着自己和妻女的美好回忆，吟诵这句。

0: 青书曾说过，收养我们姐妹是因为像她一双女儿。这几天我翻找了一些她留下的笔记，上面零星记载着些扭转乾坤的逆天术法，将这一切联系起来，好像是在想做什么来弥补遗憾。
1: 遁天的妻女已过去数百年之久，无法用转生术，若想复活他们或者追溯时光，都确实是难以想象的逆天之举。
2: 好不容易用此遁术骗过仙界，重回人间，就暂时先用这个身份吧。只要不使用仙力，应该不会被察觉。魔子、灵泉，早一天找到你们，便能实现我的计划，早日把你们还回。
3: 参见王爷。
4: 你说，你能助本王得到天下？
3: 不错，首先你要得到魔子，也就是要找到流落在外的儿子苏易水。这滴灵泉乃玄天教遗留之物，将它融入魔子体内，当保万无一失。

0: 初我就不该收你。想要将灵泉封回幽界吗？不可能。
1: 看来要彻底启动上古大阵，封印灵泉，非是墨子不可。
2: 你是哪位多星？
0: 想不到你竟闯入幽界。
1: 叶心树，
3: 青阁，快把灵泉给我。
1: 果然你也是为了灵泉。是了，我早该想到您仙力通玄，不似人间修士，果然是从仙界而来。
0: 看在相处多年的份上，我绝不会杀你。
3: 快把灵泉交出来。
1: 多谢叶心书养育之恩，可就算是你要祸害人间，我也不能答应。
0: 你不是我的对手。
1: 我做了许多准备才来的，虽不能启动上古大阵封住灵泉，可要借他的力量封住一位仙人，还做得到吗？

0: 私下仙界本就先例首先，现在本尊又被封住，留在人间这具分身用不出太多力量，
1: 懂？只要我存在，只要灵泉在，一切便有机会再来。坏了，我很快就能让一切重来了。
2: 最近四处出现的妖魔潮与你有没有关系？
3: 殿下，您在说什么呀？您知道我们计划当中我需要的是什么？这和妖魔潮有何干啊？
2: 最好不是你。你记住，姑不管你做什么，但绝不能伤害姑的子民半分。
3: 还请殿下放心，我一定会助殿下达成所愿。
2: 好，我等着先生的好消息。
4: 你别看他表面上言听计从，他可不是一个好操控的人。
5: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只要我能拿到我想要的，其他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4: 那妖魔潮的事情呢？你背着苏玉让我暗自推动，到底又有何用？
5: 待妖魔潮兴起，那些玄门正派必将有所动作，到时候我便可以拿到我想要的了。
6: 这世上究竟有什么逆天之法，能让遁天复活妻女改变过去？难道和眼下这股妖魔潮有何联系？
7: 不管遁天做什么，他二十几年前就在算计我，如今又给我下了血魂符，哼，这笔账我一定要找他算清楚。
6: 遁天想让你失去记忆，忘却情感，必然是有所图。他一再算计于你，着实险恶，这么说来更不能让他的诡计得逞，必须马上解开血魂符。
7: 你是在激我吗？
6: 我是有私心，但现在更重要的是让你恢复记忆的办法就只有重新爱上我了。师父，要不你就吃点亏，委屈一下，让我试试。
7: 倒也不是不可以，且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尽管使来。
6: 你这是答应了？
7: 就这点手段，可撩拨不动我。
6: 不急，我们一件一件来，把以前做过的事儿都再做一遍。
8: 挺像的。
6: 谢谢师父。
9: 什么人胆敢擅闯玄天宗？
10: 原来是九华派空山派的二位，深夜来我赤焰山，不知所谓何事啊？
11: 魏修呢？叫他出来。
10: 尊上正在闭关，二位若有什么跟我讲便是。
12: 最近频频出现的妖兽魔化潮可是尔等魔修所为？
10: 妖兽魔化，我们还没闲工夫做这么无聊的事。如今玄天宗重开，魔修灵力支援不竭，还有不少魔修秘法重现，魔化妖兽与我们何用？不管你们这些正道如何看我们，但魔修与你们这些玄门正派的弟子无非只是修炼方式不同罢了，同样活在这世间，魔修又有何乱世灭世的理由？

1: 我姑且信你，不过妖兽魔化朝飞动小可，你魔修素来对魔化之物更有研究。若你们真与最近的使无关，那可有办法助我们一查此事？
0: 好，我会传令下去，叫众门徒警惕妖兽魔化之事，查到任何消息，必会传信于你们。
2: 那且算我等与你们携手合作一次。拜见尊上！队长，涂长老，你竟趁本座闭关，背着本座与玄门定下协议。
1: 我魏修做事，何须向那些玄门交代？真是混账！属下之错，是属下逾越身份自作主张。属下愿领罚，逐出玄天宗。往后尊上只消对玄门宣布，玄天宗没有屠九渊此人，我答应的协议，自然就不作数了。
2: 你！ 都退下吧。是。苏雨，你怎么回事啊？我不会就说了你两句，说两句你就要走？其实事情也没有那么严重。 本座大人有大量，念在你这么多年追随的份上，这件事就不追究了。你还不快谢本座？
1: 属下当初答应老门主辅佐尊上，而今尊上重开玄天宗，得偿所愿，属下的诺言也已达成。现在只求一身自由，离开这雇了我半生的地方，自由随性的去活。

0: 你伤都没好，你着急走什么？你难道是对本座爱而不得、因爱生恨，才这么执意要走的？其实，本座那日在幽界，若是让他知道我返回去找他了，岂不是显得很没面子？
1: 罢了罢了，
0: 你看你这伤的。 这么多年，修为还是这么差。本座日后就允许你与本座一起双修，共享灵力。这回总满意了？
2: 尊上误会了，属下爱已放下，恨也无从谈起。
0: 只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罢了。尊上日后还多保重。站住！谁说你跟那个老鬼的承诺已经完成了？本座的志向是复兴魔修时代，现在只不过是刚刚开启了玄天宗罢了。你若要走。 就要帮我去赤焰山顶破解那五煞迷阵，让本座得以前往赤焰山的阴面，拿到传说中的淬金之火。
2: 淬金之火？
0: 对啊，魔物惧怕淬金之火，只要我能拿到淬金之火，便能以其控制。

我会驱使那些被妖化的魔兽，使他们臣服于我，为我所用。到那时，天下玄门各派只能对我俯首帖耳，以我玄天宗为天下第一尊。到那时，你的承诺才算真正的完成，我放你走。可若你破解不了五煞迷阵，拿不到淬金之火，你就乖乖的留在这里吧。

0: 冉冉，于同事说，
1: 喜儿他们收拾的怎么样了？
0: 先前都已经去拜见师傅了，只是师傅嫌麻烦，在屋内应了一声，没让他们进门。他们现在正收拾屋子呢。啊，
1: 那就好。哎，
2: 那就是薛冉冉，吸髓时拔得头筹，获得仙齿灵力的就是他。
0: 今日我给大家好好做顿饭，庆贺一下。嗯。我先走了。谁让我本事比你大呢？
3: 师傅。
0: 什么？我跟谁学？
4: 善堂喧闹，所有人不许吃饭，下山担百担水在这休息。
5: 是。
0: 等一下。
4: 我方才说的话，你们都没有听到吗？
0: 师父不问缘由就各打五十大板，我没做错，师兄师姐也没做错，为何要领罚？
4: 你们没错，那是谁的错？
0: 弟子不睦，不尊兄长，同门内斗，自然是你这个师父的错。
4: 你再说一遍。
0: 师父当初凭机缘收他们入西山，过去你也因材施教，倾心教导，师父忘了过往，可他们仍是你的弟子啊。
4: 不是还把他们留在西山吗？薛冉冉，你不要以为我允许你完成帮我寻回记忆的任务，你就可以以下犯上。
0: 你把这当任务，可这都是我的真心实意。你把他们当不相干的人，可他们都是你亲手收的徒弟。你的轻视，才让这些新来的弟子对他们轻慢，毫无敬重之意。你忘了他们曾经尊您敬您忠于师门，你忘了他们曾与您出生入死，面对妖魔也从未退缩过，即使面临被玄门围剿的险境，他们仍不离不弃。这些你忘了的事都真真切切地发生过，这份师徒

0: 能力。传化科技城 AI 产业创新生态同时发布，作为传化集团面向未来产业的创新孵化基地，传化科技城聚焦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深度融合，推动产业需求、科研能力、实验平台、中试条件、资本资源、
1: 物制造啊，第三次 AI 加就是农业生物技术，整个一个场景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10个这个主要的场景做开放。
0: 现场场景创新首批孵化项目与战略合作进行签约。作为萧山本土成长的杰出企业，传化40年深耕实业，如今全面拥抱 AI 时代，开放场景，提供订单，投入资本，共享收益，展现了龙头企业的远见与担当。这正是 AI 科技服务萧山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实践，也是萧山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的生动缩影。本台记者报道。今天区17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16期法治讲座，邀请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人工智能与集成电路研究室副主任周雪，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产业和专项法规做专题辅导。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杨月万参加。具身智能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周雪以专业视角诠释具身智能行业热点生成动因和产业发展4大阶段，以开放视角对比剖析全球主要国家产业发展路径和核心技术瓶颈，在解读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的同时，立足萧山制造底盘、产业集聚、场景丰富和新模数用等优势，从政府、企业、平台多个维度推动技术创新走向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实操路径。与会人员普遍认为，讲座既深入浅出地展示了具身智能的技术脉络，又提纲挈领地指出产业落地的现实路径，对萧山打造具身智能创新中心具有较强理论性、指导性和实践性。会议要求区级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要主动学法、守法、用法，将条例精神转化为制度性保障与场景化开放，为具身智能产业营造敢试敢投、容错纠偏的治理生态，以制度的确定性护航技术探索的深度发展，要让法治护航创新，构建相协调的营商环境，让创新主体在清晰的规则框架下放手深耕，真正实现以法治之力托举产业之劲，要让创新驱动发展，依托萧山丰富的制造业场景需求和系统化智能产业基础，持续推动技术、资本、政策协同，加速具身智能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端，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生态。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是经浙江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批准，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一全国首部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地方性法规共7章50条，涵盖技术创新、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应用赋能、安全管理等方面，以立法方式回应发展诉求，破解瓶颈制约，为产业发展量身定制法治保障。部分企业家代表、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参加。本台记者报道。
2: 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活跃期，提前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减少重症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今年我区流感疫苗惠民政策再度升级，首次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
3: 在蜀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错峰前来接种流感疫苗，现场秩序井然，大家按照预约时段有序登记体检接种流观，接种流程高效顺畅。市民陈先生此次专门带女儿前来接种，提前为秋冬季节健康做好预防。
4: 今年冬天来临之前嘛，就提前打一下咱们这个流感疫苗，也是相当于冬天提前预防一下这个流感的发生，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3: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除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可享受免费接种外，我区首次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
5: 今年是我们中小学生免费流感疫苗接种的第一年啊， 政府提供了免费的三价流感疫苗接种啊，自费的流感疫苗其实也要。

0: 16元每针哦。家长来说也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优惠政策，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实惠。
1: 目前蜀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这里办平台分时段预约，每天分不同时段放号，日均放号约50至60个。萧山区各预防接种门诊流感疫苗陆续到位中，现阶段正是开展流感疫苗接种的黄金窗口期，接种流感疫苗2至4周后抗体可达到保护性水平。
0: 今年我们的流感疫苗是相当充足的，那疫苗会分批次的来到我们这种门诊，也请居民小孩子家长啊、不用焦虑，分批次预约来接种就可以。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杭州萧山机场今天开始推出中秋团圆主题限定登机牌，将满满的中秋元素融入登机牌方寸之间，为奔赴团圆的各方旅客增添一份中华传统佳节的氛围感，送上一份具有杭州特色的中秋专属集。本次中秋团圆主题登机牌分为两个平行版本，版本一以中国传统色丹桂橙为主色调，温暖明亮，寓意团圆美满。登机牌正面融合颜真卿书法，在一起月更圆、三潭印月以及满月、玉兔、中秋灯笼等元素。右侧副联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地标荷花谷和中秋圆月。版本二以中国传统色木山紫为主色调，寓意暮色山水，典雅沉静，寄托游子思乡之情。登机牌正面融合赵孟俯书法，在一起月更圆。清代画家钱维成《西湖32景图》之平湖秋月，以及玉兔、月饼、满月等元素。右侧副联为中秋圆月照耀下的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1 经典视角景观与机坪。
3: 很有氛围，我们在出去过中秋啊，我们很多人一起，80-90个人嘞，
4: 两大车
3: 一起过中秋嘞，
4: 去内蒙旅游去看大美秋色。
2: 据介绍，丹桂橙版本限量发行60万枚，可于杭州萧山机场 T3 T4 所有机场地服代理的人工值机柜台获取。木山紫版本限量发行20万枚，可于杭州萧山机场 T3 T4 自助值机设备获取。
5: 我们的登机牌是从今年9月20号开始使用，会延续至9月30号左右发完为止。
2: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今年中秋3天假期，机场预计运送旅客44.9万人次，日均15万人次，计划保障客运航班2738架次，日均913架次。国庆7天长假，机场预计运送旅客107.8万人次，日均15.4万人次，计划保障客运航班6457架次，日均922架次。出港目的地主要集中北京、广州、深圳、成都等国内热门城市，新加坡首尔、曼谷等亚洲国家和城市。
5: 中秋国庆期间，杭州机场将分层分级推行分区登机新模式，解决廊桥拥堵、客舱过道滞留等痛点，让旅客出行更加的便捷顺畅。
2: 本台记者报道。
1: 秋天到，柿子红了，一起跟随记者去索前镇了解一下。
6: 这是萧山南片人才懂的暗号，胆红，你听过吗？
7: 胆红是什么？你知道吗？
8: 不知道。
9: 胆红的好的是好吃。
10: 真的哟，我打个天气干嘛？
6: 所谓团红，其实就是软的红柿子。
11: 这个胆红当时打下来不能吃，要放几天，红了软了。才能吃，
6: 当然不等也有美味。这是柿子界的爱马仕泰秋，它有多火呢？当年引进来之后，它的口感让一众软柿党都叛变。
11: 这不脆，苹果的那个脆，跟那个梨的那个多汁，还有跟那个哈密瓜的甜味，这个东西
6: 订单量一天大概有多少？
11: 订单量这几天天天有几百箱，上海、温州的都有。那他们看到这个溯源啊，很好，甜是让他们尝一口，他们就
6: 喜欢，
11: 就要来了。
12: 老底子的都是胆红，现在呢我们都是引进了这个泰秋的话，口感好嘛，今天特别多，今天大致有个350盒左右吧。
6: 柿子 红了之后，很多游客也是闻讯赶来，可以说

0: 一颗红柿子带火了共富路，带红了乡村游。所以如果你秋天不知道去哪儿，不妨就来索前看一看。
1: 昨晚萧山本土街头足球品牌 XSport 巡回赛第三站在金地 T1 Mall 购物中心开赛，
2: 商场中庭变身热血绿茵场，比赛现场小球员们在方寸场地上快速盘带，巧妙过人，每一次冲刺，每一脚射门都引得场边观众阵阵喝彩，逛街路过的市民停下脚步围在场地四周近距离观赛。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青少年 3v3 1v1 项目，面向2-3年级小球员，成人组开设 1v1 挑战，16周岁以上即可报名。赛事最大亮点是单人就能参赛，不用提前组队凑队友，一双球鞋就能上场比拼。本次活动也是 XSport 首个亲子足球主题周末，孩子赛场竞技，家长在场边呐喊助威，举着相机记录精彩瞬间。
3: 跟其他小朋友比赛的时候，我的球技就会提升，是很开心很快乐的。
4: 这个3v3这个场地比较小，那小孩子其实更能考验他的技术，非常不错。有机会我们后续还是会继续参加的嘛。
2: 接下来 XSport 还将继续寻找城市足球新坐标，持续挖掘城市空间，让公园、交通枢纽、商圈都变身足球赛场，推动体商融合，让足球运动走进普通市民生活。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品文社区文明嘉年华非遗绽芳华粤剧非遗专场活动热闹开场，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传统文化盛宴。粤剧爱好者们轮番登台，爱歌、追鱼、关灯、葬花等一段段家喻户晓的经典粤剧选段精彩上演，婉转柔美的唱腔，韵味十足的演绎，尽显国家级非遗粤剧的独特艺术魅力。据悉，这是品文社区立足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落实全区品质戏曲进社区文化惠民部署的又一次基层探索。非遗展演、文明宣传、邻里互动融为一体，为辖区戏曲爱好者搭建展示交流的舞台，让传统文化活在社区，浸润民心。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后悔。当我垂垂老矣的时候，我划过自己的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能够看到自己的青涩，看到自己的错误，看到自己的成长，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只是认准一件事是肯定的，把自己做到极致是不会错的。

0: 现在这样，是否你不喜欢吗？就不想要这样的时刻一直有吗？师父。
1: 好啊，你的话总是这么多。这虚无的欢愉，无用的快乐，我竟会对此产生眷恋。这些年来，我心境竟发生如此大的改变。
2: 主人，羽裳传回消息，叶信已回京中。
3: 哎，苏木头，你不是说等我做成？

0: 了破解皇宫防御阵的法器，就可以在这西山来去自由了吗？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悄咪咪的又把冉冉带回西山，我才懒得理你。
1: 你做的东西呢？
2: 冉冉呢？欺负他了没？
0: 其实这次回来，主人一直对冉冉十分照顾的。
2: 那就对了，他应该的。
0: 有了这东西，皇宫你就可以来去无踪。哎，你小子现在连声谢都不说了是吧？
3: 什么意思说？
0: 冉冉，
3: 你怎么来了？
0: 雨神传回了叶星入京的消息，主人进了曾先生的法器，去京城了。
3: 师傅若对上他，也不知会如何。
4: 我见父皇，来人，来人！康王苏燕串通内侍，意图谋反乱臣贼子，不忠不孝。父皇对你失望至极，不想见你。
5: 是你，是你勾陷我！你在朝中如今已经一手遮天，你蒙蔽圣听，你才是不忠不孝之人！你站住！
6: 你真的以为除了我，你就能一手遮天了吗？
5: 你以为皇城、异象、父皇什么都不知道吗？苏玉，你休得安宁！

0: 殿下，恕我夜深天凉，属下只是想请殿下回屋。是你又如何？
1: 你的身边早已是各种死尸和艳羡，你能信谁？无名，你跟着过几年了。回殿下。
0: 属下出事便成为殿下影卫，自称永久年开始，已有10年。10年，傲风19年前就跟在郭的身边，郭道他忠心耿耿，却根本没摸清他的底细，转眼他变成一个不认识的人。
1: 所以你又是什么人呢？
0: 你跟在郭身边有何目的？
1: 属下对天发誓。 对殿下绝无二心，以后孤照你，不必现身。属下遵命。等一下。
0: 时时刻刻跟在顾左右，做顾的影卫。现在就出去，另一份工作视为明职吧。
1: 殿下，属下不放心殿下安危。
0: 让你去你就去。

0: 我想在哪儿就在哪儿。我找遁天，他人呢？
1: 还求他解你的喜魂之符吗？或者说，你还是接受不了自己早已成为我的手下败将，图谋尽败一无所有的事实，来做无用的挣扎？
0: 像你一般日日活在风声鹤唳中这般无趣，也没什么可稀罕的。
1: 成王败寇，我才是赢家。这里的风光。
0: 你可看得我也曾看过，这里还不是我想来就来，谁能拦得住我？
1: 崔水，你到现在好像还没赢过我呢，说什么梦话？
0: 我没兴趣和一个病秧子比试，看你这样子，也没几人好活了。
1: 有遁天这样的飞升大能助我，我自然人会是笑到最后的人，
0: 是吗？
1: 听说你之前想借我的身体续命，迎娶轩然然，可惜汲汲营营算计了一场空，遁天又如何？他连自己的妻女都挽回不得。你修不到飞升，愧不得仙道，自是不知这世间的重来之法。重来？如何重来？何必问？反正你早晚入此局。
0: 若你现在就死了，还可以重来吗？

0: 所以水，我与你并非敌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我。帮我？你藏头露尾，躲在平清王府，处心积虑以灵泉入我心头，出手暗算毁我记忆，乱我心神，还说帮我？
1: 我只想让你知道，你当初是如何一步做、步步做，输得一败涂地的。
0: 我金哥，我会用尽一生报复。
2: 平清王，所有算计我的人都得死！你们都一样，都一样背叛我。
3: 我靖哥，我一定会杀了你！
2: 就算折磨我至死，待我平清王府得天下，扫平从亲王所属，便是儿的报应。
0: 小小，不错，是他。当年宗亲王府传出苏小小的死讯，其实他颠沛流离，受尽屈辱。他本宁死不屈，你猜他为何到后来竟心灰意冷，如行尸走肉？自从他知道你放弃夺位后，便是如此。可怜他当初错信于你，你和他本不该是这样的命运。

0: 这本是19年前你该成就的命运，君临天下无上之尊。若非穆青哥介入，强行扭转改写了这一切，你早已经达成了心中所愿。我让你回到初始起点，这也将重新成为你今后的命运。宿命使然，你终将到此。那你呢？你在这其中又是什么？
1: 我只不过是一个指路人。
0: 若我君临天。

0: 这下就是最后的结局。那苏玉为何要笃定自己一回笑到最后，岂不矛盾？这只能说明，我也好，苏玉也好，都是你达成愿望的棋子罢了。而你所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让妻女重回你身边。
1: 聪明啊！
0: 看来，你已经猜中了部分的答案。只不过，实现我的愿望的同时，也可以实现很多人的愿望。我们可以做到共赢。那便说来听听。
1: 别急啊，时候未到。
0: 哼，遮遮掩掩，还说什么共赢？难道要像苏玉那样？
1: 靠你拖着残破的身体苟延残喘，一切听从你的安排。
0: 我可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丢到别人手里。我倒有兴趣和你对抗到底，绝不会让你如愿。
2: 有意思。
0: 苏玉，今日看你还真叫我可恶。这天下，我让给你了。

0: 的魔物来时，我又不是躲不开。
1: 你倒好，直接用手去挡。
2: 温前辈，严长老，
3: 来人，坐下说。
2: 我见空山新号符在附近亮起，特地赶来，还在路上铲除了一只魔化妖物。
1: 我们刚刚就在附近清除了一批魔化妖物，想必是被你撞上了漏网之鱼。眼下妖物魔化潮愈演愈烈，必须要解决了。
4: 现下经各方的消息整合来看，唯有淬金之火方可彻底净化天地之气，解决魔化潮。
2: 淬金之火，传闻当初人魔王灵力所化的灵泉被封幽禁，尸骨却仍难消，众仙又炼出淬金之火降世，以炼化人魔王尸骨，是这个吗？
4: 人魔王尸骨被封印在玄剑宗旧地赤焰山中，
1: 赤焰山如今在魏咎的把控下，他麾下的屠九渊是愿意与我们协作共图淬金之火，所以我已经发函邀请玄门各派一同前往赤焰山破阵取火。
2: 可屠九渊的意愿未必就是魏咎的意愿，
4: 我们自要提防其中有诈，能求则已，不能求则强攻而取之。
1: 然然，易水向来不愿与玄门各派来往，我这西山这次可愿同行？
2: 不管师父决定为何，我薛然然定会为解决魔化潮之乱出一份力。
5: 你在给谁传信？给谁传？传的什么？
6: 我告诉师父，你打算悄悄赶往赤焰山取夺淬金之火。
5: 你现在嘴上喊的都是你的亲师父，心也是向着他的吧？你要置我于何地？
6: 小五，我是为了你，玄门眼下都要赶往赤焰山，师父也一定会去取淬金之火，你怎么讲得过？我让你计划暴露，是因为我想让你放弃。你何必为了遁天将自己置身险境？
5: 你根本就不懂。
6: 我知道，那日你醉酒时说，遁天会带你去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没有姐姐的世界。
1: 我只想知道，我做了这么多，叶星树能否给我想要的？
7: 小五，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你姐姐，你或许能活得从容些。若是真有那样的一个世界呢？自幼以来，你便是家中独女，不必事事与人相较，你会活得快乐吗？
1: 你还是不懂，叶星树他只是告诉我。

0: 我有那么一个世界，可他从来没说过要带我去，因为在他眼里我根本就不重要，所以我要拿到更有用的筹码。他想要淬金之火，那我就必须拿到淬金之火，那样我才能够跟叶星舒谈下一步。我想得到的，没人能够阻止我。
1: 将他接出来，好好安置。
2: 是。

0: 师父，既然无事，还趴在这里干什么？我听说师父去了京城，我担心。担心苏玉？你是怕我把他和他一家子都杀了，直接取而代之吗？
1: 那他没事吧？果然担心他。听说你从前常去宫中，天天跟在他左右，他还想娶你。
0: 你是怎么一边勾搭他，又一边勾引我的？啊！他也配和我并论？我现在就杀了他！
1: 我从头到尾就只喜欢师父，我是担心师父。
0: 担心什么？觉得我会任凭遁天那个老家伙摆布吗？虽不是遁天的具体计划，可他一心想要我起兵乱世。
1: 我偏不如他意。师父，不起兵了。我只是根据时局暂缓计划。你不要觉得是你影响了我什么。师父自是英明神武，睿智通达，自有决断。对了。 玄门卫对抗魔化巢，打算前往玄天宗赤焰山取淬金之火。师父可愿同行？
0: 既然这魔化巢大体也和遁天脱不开关系，他推动玄门齐心去取淬金之火，这肯定又有什么打算。
1: 穆清哥也对淬金之火志在必得。遁天或是打算借玄门之手破阵取火，再黄雀在后。
0: 感觉不对劲。
1: 但魔物肆虐，世间难宁。
0: 无论遁天有何谋算，我们也只能小心防范，
1: 取得淬金之火，除魔平乱。确实不能叫遁天如了意，那我就拿到淬金之火，看他如何。师父愿意同行。
0: 听闻有个叫魏咎的魔修，在这十几年间打着与我齐名的名号招摇天下，我正好会一会他。
1: 对了，传信给我的王随之还提到了一件事。
2: 他说：“遁天提到过另一个世界，灵泉，淬金之火，重来另一个世界。这当中到底有什么联系？”宗主只是让我们盯着屠长老，以防他不顾安危闯阵或突然离开宗门。但是属下却盯到点别的，哎，不知该不该向宗主禀告？
3: 到底什么事儿？他怎么了？ 快说啊！
2: 屠长老向玄门发出了密函，邀约他们同来我玄天宗赤焰山取淬金之火。
3: 他竟敢！他就真的这么想离开？

反正单凭我玄天宗之力，一时半会也难破那五煞迷阵。玄门那些家伙既然被引来了，本座为何不在后山布好大阵迎接他们？

0: 等他们破了迷阵，本座就黄雀在后，直取淬金之火。
1: 宿主好计谋！那沱江老那边，
2: 别叫他知道，本座就是要给他来个措手不及。只要淬金之火不是他亲手给我拿到的，都不能算他履行了诺言。
1: 哇！上次没做成的豪华大马车，这次终于可以试上一试了。
3: 其他弟子都先御剑过去了，你们几个也御剑去吧。你上马车。是，
4: 这马车是给我准备的。
3: 你灵力如此低微，又不能御剑，难道要我抱着去？我还是坐马车吧。
5: 穆清哥，你在这里做什么？之前你污蔑苏御史要入魔，差点耽误灵泉封印，这次你又要搞什么阴谋？
3: 温仙师此话严重了，之前是我消息有误，我也十分抱歉，所以此次前来想为取淬金之火出一份力，好能将功补过。
5: 既然你愿意一起取淬金之火，压制魔物造福苍生，我们自然欢迎。
3: 你取淬金之火。
5: 当真是为了解决魔化巢？穆清哥，孽畜！众目睽睽之下，你还想再一次欺师灭祖不成？
3: 怎么会？
5: 再好的护身阵法也是别人给你的。
4: 自己却不敢花时间融会贯通，留在你身上真是浪费。噬魂锁还在，你要是杀了我，薛冉冉她也会死。
5: 哼，放心，我先不会杀你。你不是喜欢折磨别人吗？等噬魂锁解了，所有的痛苦我会叫你加倍偿还。
4: 那今日我必拿到淬金之火，都给我等着。
6: 玄天宗找我们来，却又不开门，难不成是后悔了？各位果然如约而来，我玄天宗也如约开启后山，供大家取淬金之火，请随我来。慢着，玄天宗会这么干脆的让出淬金之火，谁知这其中是否有诈呀？
7: 诸位放心，并非是我包藏祸心，而是后山设有专门看护淬金之火的五煞冥阵，就算是我，也无计可取，只能是大家群策群力。我愿与大家合作。
6: 只怕是我们一旦破了阵，你们玄天宗就要反悔了吧？
3: 诸位若是不放心，我涂九渊。 可以立下魂誓，若我玄天宗再取淬金之火一事上做出任何伤害玄门或者利用玄门谋私的事，就让我涂九渊承受天罚。烦请涂长老带路。诸位请。
8: 报。
5: 报告尊上，涂长老为了使玄门信任，在玄门面前立下魂誓。
8: 什么？
5: 本尊都准备好了，他居然自作主张，居烈魂誓。
3: 诸位，这结界后便是五煞迷阵，无奈玄天宗力量有限，至今也无法破除这结界。
5: 涂长老，尊上找您，让您速速过去回话。
3: 知道了。
5: 涂九渊，你为何与玄门立下此等婚事？
3: 若不如此，玄门怎会安心与我们合作？尊上放心，魂师是我立下的，影响不到尊上。届时您若是要硬抢，尽管放手去做，我毫无怨言。
8: 你好，既然你自作主张，那就别怪我不顾你的死活。

0: 我自找的。那便预祝尊上得偿所愿，早日称霸天下。
1: 尊上，咱们的计划还进行吗？还进行什么？把人都给我撤下来！
2: 都撤了。玄门此番人多势众，恐怕难以对付。
1: 难道要我眼睁睁看他去送死吗？
2: 尊上本是担心头长老的，何不将话说明？
1: 闭嘴！
2: 本尊怎么想的？难道还要低声下气的像一个女人解释吗？总之。
3: 尽量在不引爆魂师的情况下多淬金之火。好大的怨气！这阵法不是仙界所设吗？
4: 听说这五煞迷阵是后来形成的，原本它叫五仙绝阵。
5: 五仙绝阵，
4: 没错。传说当年人魔王死后，尸骨。 魔气不减，仙界就在这赤焰山上炼成了淬金之火，用来焚化尸骨。可即便如此，依然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将人魔王的尸骨彻底的焚烧殆尽。为了防止世人觊觎这淬金之火，仙界并玄门的五大护法在此地布下了五仙绝阵，守护着淬金之火。
6: 如今都好几百年了，这人魔王尸骨早就焚化了吧？那五仙绝阵怎么变成五煞迷阵了呢？
7: 或许是众魔死在这里，魔怨冲天，久而久之，五仙绝阵也被这怨气所污染，便化作五煞迷阵。若非魏咎又重开这山门，旁人绝迹不会见到此阵。
6: 没错，若不是我们宗主重开这玄天宗。
8: 恐怕不上来吧。诸位玄门翘楚，来到我玄天宗地界，又在这观摩了半天，不知有何收获啊？
9: 魏宗主上蹿下跳二十年，如今这山门终于开了，想必这阵法你早有研究，不如来指点一下这其中的玄机啊！
0: 若是冉冉肯留在赤焰山陪我几日，我就告诉你这阵里的玄机。这魔头虚张声势呢，他要是知道这阵法奥秘，又何必请我们进山破阵？你说呢，魏咎？你说的不错，这五煞迷阵看似平常。 却凶险无比，至今也无人能看破其中玄机。不过据说这五个阵法都是同气连根，只要破了其中一个，其余四个自会失效。
10: 这五个阵法难易如何？
0: 传说不分伯仲，各位只能各凭本事了。
11: 诸位，我元帅罗山宗的弟子，替大家探探路。
12: 罗山宗宗主还挺硬气，手上有极品破阵法器，他当然不怕。血，没有生机了，他们死了。
13: 五煞迷阵甚是诡异，诸位切莫掉以轻心。
14: 只要闯过这五煞迷阵，才能夺取淬金之火，克制魔物。空山派碰到退缩。
15: 随我入阵。
16: 众弟子随我破阵。
17: 飞云弟子，跟我来。
15: 今日我无论如何都要拿到淬金之火，可惜被那该死的苏一水破了护身阵法，我得找个稳妥的方式才行。
16: 师傅，我刚上山，所学有限。
15: 是啊，师傅。
16: 我就怕我们没能帮上忙，还拖累您了。
9: 行，留下你们在西山修炼的灵力，滚吧。

0: 我的弟子都死在这漩涡之中，我要与你们一起行动。你若不想死得太难看，就少在我眼前晃悠。我若死在这个阵法之中，他也会死。你可想清楚？
1: 阵中凶险，大家要小心谨慎，寻找阵眼要紧。等破阵了，我必先拿到淬金之火。
0: 师傅，这地上的符文甚是诡秘，您认得？我曾在一本古籍上。
2: 看过一种灭世大阵，叫三千戒塔，里面似乎用的也是这种符文。
1: 据传当年人魔王在玄天宗建了一座魔塔，能毁天灭地，难道当初就是要建三千戒塔，因此才被玄门诛杀？这本古籍已经遗失，
0: 如今已无法验证了。
2: 三月桃米江，端玉女。
3: 怪不得，荣耀虽死，可这数百年间怨念不散，怨气逐渐浸染了阵法。
4: 看来放不下的不只有遁天，还有荣耀。
5: 为什么要闯进来？你们这些人都该死！
3: 跟着怨气打斗没用，荣耀才是正义，要破除真身才能脱困。
0: 师父。

师傅，岂能联手伤你？是我小看你们了！你们不顾一切护着彼此的举动，叫我好生不爽。须知这世上情之一字，最是虚伪，最不可靠。那今天就让我好好看看，你们这虚假的感情能演到哪一步？

在你们身上种下的是玄天宗最厉害的酷刑——孤城血咒。中咒者会遭受烈火焚身般的灼痛，灵力越高，承受的痛苦就越多。只要你们其中一个死，血咒才会结束。 此咒已将你们二人灵力打空，若是将灵力过渡给另一人，便会减少。怎么样，不好受？那就把灵力过渡给对方啊！只要背叛了对方，自己就能活下去。

0: 原来我和冉冉有噬魂锁相连，两人灵力同享，所以一起中招被扯进去了。
1: 冉冉，
2: 噬魂锁断了。

0: 这四方生灵短暂即生灵力，血下会疯狂扑向你，你会承受不住的。
1: 小废话，我可不是为了救你，我来这破阵是为了去最近之火，可不能都折在这儿。可是你，冉冉，听我说，这荣耀的怨气实在厉害，可是都放在这邪仙阵上。
0: 现在就是最脆弱的存在。现在，我把邪仙引到身上，潜入你的痛苦，你身体蓄力，世纪荣耀，机会只有一次，失去成功不许失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居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举行，
3: 传话场景开放与 AI 共创生态大会召开，
2: 区17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16期法治讲座，
3: 萧山机场推出中秋团圆主题限量登机牌。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法治浙江建设20年座谈会精神，切实增强抓好法治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加快打造两个范例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出席，李军、张晶、何敏、冯小音做交流，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出席。孙旭东指出，法治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部署，在提出之时就蕴含着鲜明的政治方向、深厚的惠民情怀和科学的治理思维。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源头、理论品格和理论价值，牢记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咽咽嘱托，在循纪溯源、深学笃行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以学促干，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建设更高水平。
1: 广场声称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4: 来，二嫂，我们出去玩一下。
5: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4: 我怎么就不文明？
5: 哎，是个道具文明的。
6: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7: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8: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 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

0: 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可能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汪姆。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4: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4: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4: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4: 都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九月二十七号，
4: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 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奏，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跟你管，交给警察了。
1: 这他怎么找上去？罗管教，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这一次我会盯死你。别干傻事。彬彬最后走的时候，我送他。他留了一句话给你，让你替他好好活着。

我知道他是个好孩子，咱俩的命是他给的，咱俩都好好活着。

0: 领导，
1: 上车说话。哎，
0: 那
2: 我派人调查了，最近对你们的舆论围攻也好，还是你们在法律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也罢，确实有徐文国他们在背后操弄的嫌疑。
3: 是，
2: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要理解，从我们的角度，他毕竟也是打着投资巴南、建设巴南的旗号回来的，他只要合理合法，那我们就必须保护他。小唐，沉住气，等着他犯错。
0: 谨听领导教诲。
2: 好了，回吧。
0: 您保重身故。
4: 师傅，麻烦开一下后备箱。

0: 我们六祭堂，也是二十年的岁月情怀，希望我们六祭堂持久春典，向着老酒一样越陈越香，红红火火。
1: 哥，原定的市领导、厂里领导要来的一个都没有，快到点了，怎么办？是这样，从工人里边挑几个工人代表，你也跟我一起上，站我旁边，照常进行。
2: 好，
3: 大哥，请您上去剪彩。姐，请您上台剪彩。
4: 仪式现在开始，有请各位领导嘉宾上台。
5: 请各位领导拿起面前的金剪刀。
6: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2: 5、4、3、2、1。
7: 哥，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6: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7: 你让他等多久？
6: 最多20年，快的话10年也行。

0: 我是徐永荣，
1: 我希望我能付出一些微薄之力，帮助六机场，帮助六机场所有的工人。这是我弟弟的一个愿望，在不久的未来，六机场所有的车间会一一动起来。
0: 我其他情况我再跟你们说一下。
2: 你等等，你好，我们班的上班。
0: 救护来一下。
2: 对不起，
0: 走走走走。叶涵，你去现场招待一下，我跟大哥说点事儿。走，下边说。怎么回事？刚才接到银行电话，贷款没下来，这第二期股东应该打的钱全都停了。
3: 为什么呀？你合同怎么签的？
0: 合同没问题，他们不打钱我有什么办法？您看到媒体现在开始对咱也不友好了，您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些领导不来了吧？
4: 他让我信，
5: 人家又不傻，肯定会还击的。
3: 肯定是那父子俩帮我们。行，钱我来解决。
0: 哥，您怎么这么固执啊？咱回巴南之前我就跟您说过，咱回来举报唐氏父子这没问题，但是咱们投资这六机场，这不是咱们一家公司能给他盘活的，这不是您一个人的钱，这是大家伙一起帮您拼下来的。
3: 小丁，如果你要觉得有风险，心疼这笔钱，你可以随时撤。我这一次回到巴南市，我就没有打算走。

0: 你现在派头越来越大了啊，找我有事儿还得让我上山上来找你来。
1: 我进趟城麻烦，你不有车吗？再说也不让你白来，这好吃好喝的给你招待。
0: 酒我就不喝了啊，吃归吃，咱俩说好了啊，不许掀桌子打人。
1: 不喝拉倒，我还省了呢。这次来主要问问你，兴国举报那副市打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推不动，完全推不动。
1: 为什么呀？
0: 兴国拿着当年唐家父子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儿举报他们，指使令我才上了一招。

0: 对我们来说没用，这是动机，不是证据。
1: 那父子俩经济上就没问题？
0: 怎么可能没问题？有那么多钱，有几个是干净的呀？我没找唐玉民谈话，前脚聊完，后脚让人接回去了。
1: 那徐兴国现在怎么样？
0: 败了，彻底败了。他不是要收购六机厂，跟人唐家父子对着干吗？他是搞实业，唐家父子搞地产金融，动静闹那么大，没人给他贷款了，资金链断了，起不来了，能吃了吗？

0: 咱们什么时候把阿姨接回来啊？
1: 别问那么多了，先照顾我妈。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你那边有什么需要，我直接找你定数。
2: 周末也行。
0: 那您要走多久啊？
1: 我还没想好呢。来，
3: 嗯，
1: 慢点放。

哎，多保重啊！你不去吗？我还有点事儿处理，过段时间就去看。那你好好的啊，妈回去吃一吃惦记你，好好的。

0: 起我的事儿啊，我看你还是放了吧。人家是神仙打架，咱是小鬼管不了。
1: 早就放下了，上次见完徐洪国我就放了，国家都跟刘芬芳发誓了，再不管他的事儿了。
0: 陈总，咱也不能光听刘芬芳一个人啊，有时候也得听听别人的劝，好不？再说你说男人这辈子也不能光有一个红颜知己，是吧？我们呼吸科新调过来一个，哎，长得挺好。
1: 邓阳，这种玩笑不能开啊！你再胡说八道，我把桌子掀了，你信吗？
0: 我信。我陪你喝点好不好？哎，我今天不走了，我住你这儿，行吗？
1: 说对了，回头找一些民事给你住。
2: 睡吧，嗯。你这怎么那么寒冷啊？
3: 是啊，床单都湿了。
2: 回尿床了吧？妈妈死啊！
3: 怎么会呢？

0: 涛涛，涛涛，
1: 半夜三更里你鬼叫啥子嘛？我在改手啊，你快睡嘛。

0: 不是，什么回事啊？看门啊？
1: 看啥门喽？这厂已经不新区了，你哪儿来的管哪儿去？小伙，
2: 你们干什么呀？
3: 徐总。
4: 徐总好，我是唐总的秘书，唐总想要跟您私聊一下。
2: 跟我们聊什么呀？唐文熙有什么可说的？
5: 他在哪儿呢？
6: 老徐，不好意思啊，六机场这块地最后还是我拿了，你输了。也不叫输，这厂子20年前就是我们家的，现在我最多算是子承父业吧。
5: 这厂子一直不是你家的，是我们这些工人的。
6: 我承认你这话没毛病，但将来的六机厂需要一个新思路，也需要一个新的领头人。我也承认我爸不行，你也不行，这个人必须得是我。哎，你看见那烟筒了吗？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呢，顶层我给你留一套
7: 江景房。
6: 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以做好邻居。
5: 老新，你不用给我画饼了。您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6: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5: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0: 还是太幼稚了。
6: 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杀人？放火？还是造枪啊？
0: 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
6: 这样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广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他一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嗯，
0: 对，
6: 还是我自己跳下去。

0: 能活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
1: 冰冰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了。
0: 什么是王道？苟且是王道。
2: 痛快了吗？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哎，这车不行了，
2: 一堆废铁，不值得弄，
0: 赔20万。
2: 这配件都没有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2: 咋？你疯了？50万弄这？
0: 范天彬彬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动了，
2: 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钱打给你。
2: 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唐小青找我，把你卖了，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0: 不是你风格呀，我他们都不习惯。
2: 我也不习惯。
0: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

0: 老大，我知道你心堵到哪儿了，不行我把唐小姐弄死算了。
1: 哎，你不能这么做啊，我答应杜警官了。
0: 我也答应杜警官了，做个好人。
1: 走过去。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子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的呀，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来来，快快快快。少一点儿啊。

0: 啊。睡完觉？
1: 你怎么来了？
0: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了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
0: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1: 划给国有林场了，要发展成一公牛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0: 你今天忙吗？
1: 我忙什么呀？
0: 那我陪陪你。

0: 管教，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朱帅见吧？
1: 我怎么记着你当年住那间号啊？
0: 啊，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

0: 江东。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留个纪念吧。

0: 那就送到这儿吧。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
1: 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留给你。嗯，
0: 对，东西不用了。
1: 警官证也该给你了。 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0: 嗯，放心吧。
1: 这样，那我走了，保重。

0: 杜冠桥，后头有强盗了，幸好没啥子人，你过去看一眼。
1: 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
2: 这个地方。
1: 嗯，好，谢谢。
2: 周老板，我们下班了。
3: 哦，走了。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冰冰洗拖园区，实现她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冰冰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0: 宁红，金红，他要自杀。他不可能。
1: 谁跟你说的？他
0: 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
1: 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南市的第一辆皇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